0: 听到的歌来自张震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浪人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明天就要端午节的假期啦，
0: 明天就过节喽。
1: 明天是端午节，然后后天大后天两天呢又是那个
0: 周末，
1: 然后今
0: 天连续假期三天。
1: 虽然今天明天还有小朋友们在考试，对不对？今天和明天依然有孩子们在中考，然后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考试顺利。
0: 对，
1: 完事之后呢，就是考完试大家一起这个过节也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端午节大家有哪些记忆，或者是？
0: 对，就你们家过端午节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啊？
1: 其实我是来南昌之后才知道有所谓送节这种说法的。
0: 你们不是很会送节吗？
1: 但是我们不叫送节，
0: 你到年节都要去给舅舅送那么多东西。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不叫，没有
0: 这
1: 种
0: 叫
1: 送，
0: 你们
1: 这
0: 叫什么？
1: 送就说端午节了，去给舅舅送点东西吧，这么长大概的活动。就没有说送节，我觉得送节这个词特别好。就是哦，你去哪儿？我去送节。
0: 我只能说他比较精简。
1: 如果是说，哎，你去哪儿？在我们那儿就说，哎，没有，这不快端午节了吗？这不得给舅舅去买点东西送？但你们只要说哦，去送节，
0: 送节
1: 就 OK 了，对吧？
0: 对啊。
1: 你看有一个朋友他说送节的事儿，他说每次过节都要带24样礼品去老婆家。
0: 几样？
1: 你有几个手指头借我用一下？哇，我们两个加起来不够用啊。
0: 手肘，来
1: 哎，脚就放下，脚用不了那么多。24样礼品去老婆家。老丈人8样，老婆的爷爷奶奶8样，老婆的舅舅跟外婆加起来8样。
0: 哦，
1: 哇，为什么老婆的舅舅跟外婆要加在一起啊？
0: 舅舅和外婆是不是住在一起？
1: 哦 ，OK， 然后他说
0: 一家的这种状态来，
1: 他说每次都是拖一大车子的东西去，哎。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老女婿啊？这样不仅不带东西去，反而可以顺东西回来啊。
0: 不是你那个去送完之后你要回去，他不会给你一些东西带回来吗？应该会有点回礼吧。
1: 哎，你不要这样说。你等你这样，宝宝你先别着急，你过两年你就成老女婿了，你别着急啊。
0: 你之前给我们发了一张你全家福，你是女儿还是是女儿吗？等等吧。
1: 他是女婿啦。
0: 我说他这个照片里，
1: 还宝宝是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宝宝是女儿，你再等等吧。这样看起来的话，目测等个23年左右吧。
1: 因为宝宝看起来才半岁的样子，笑死。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杨梅还能买吗？你输入一下杨梅试一下，应该是不能了吧？
1: 对，暂时不能了，因为目前这个季节，包括杨梅现在马上这两天要下雨，
0: 因为果农已经就是已经是进行最后一波采摘了，
1: 不适宜运输了。
0: 对，它不适宜运，它太熟了，你懂吗？嗯、因为这个事儿，我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杨梅的事儿，我就赶快去那问我们同事，我们同事得到
1: 敬业哦。跟你讲，只要大家问到一些吃的东西，他就好敬业，
0: 对对对，
1: 是的，他就会去问同事，哎，怎么那个杨梅还卖不卖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我问他果王还有吗？然后就说目前只剩中国了，大家可以在你。
1: 然后我们的同事就说要你多试啊。
0: 我错了，咱们就是说不是服务听众嘛，我们台长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1: 当然，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1: 可以自己去当地进行采摘。
0: 然后有朋友问说，是不是
1: 在哪里摘？
0: 对，哎，输入杨梅还有那个
1: 有链接是不是，
0: 有链接，宝宝去吧，还有链接啊。嗯，完了之后有一个听众他哎嘎死了，有两三个听众说那个酒的事来着，我这说好话坏话，我看一下啊。
1: 有人就说他们每次你们上白酒我都要买一些、哦、因为那个酒真的很好喝，而且当口粮也不会觉得说太贵了，因为以我们的价格来讲，其实喝到最后一瓶酒也就100块不到，
0: 对，不到100块钱，598块钱六瓶嘛。大家输入白酒两个字、嗯、这一次是我们近期的最后一次播出，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你现在下单今天应该可以发货，如果很快速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
1: 对对对，我跟你们讲，
0: 还能赶上节日，
1: 我们也不瞒你们什么，你们自己算算，就是我这次是端午节，下一次过大节是什么时候，
0: 对对对，
1: 可能再要卖白酒就是下一次了
0: 啊，可都不一定有的卖，我咱说实话。
1: 现在是中秋是不是？
0: 对，
1: 中秋不晓得，中秋因为可能会搞些别的东西，因为中秋产品有蛮多、
0: 哦。我也觉得，所以大家输入白酒两个字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刚刚那个我说我找一找，他没说，他还好没有说坏话。嗯、他说这次我是带着泸州老窖去我老丈人那儿的，然后他还是非常开心的，毕竟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什么时候喝我就不确定了。哦、但我个人建议他是放到明年再喝。
1: 他现在喝也没问题了，
0: 对，现在喝也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可能听到前两天有朋友说他是去年买的，然后今年喝特别好喝、哦、然后这款酒是，
1: 那就苦就苦在你为什么去年不买嘞？
0: 对对哈、啊、这个是泸州老窖啊，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原价单瓶、嗯、它的价格就要卖到600多块钱，大家可以到其他平台当中去搜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面598块钱一组六瓶，累计购买五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妇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嗯、累计购买十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
1: 是的，
0: 这个累计购买是指本轮累计啊，
1: 这一个销售周期当中
0: 的累计购买，
1: 或者说你如果不确定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嗯、因为客服那边是有记录的。
0: 对对对，是的，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它是纯粮酒，宝宝们，它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嗯、它是靠粮食自然发酵出来的香味，它是经典的泸州老窖52度浓香的口感，好喝不上头。如果说你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绵柔不呛嗓子，而且一时兴起你喝多了隔天也不会头疼也不会口干，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好酒嘛。它所有的工艺执行的标准，窖藏的工艺全部都是执行泸州老窖，因为它是原厂酒啊，
1: 没错，
0: 就是这款生产工艺它是这个固态法白酒，因为一般只有高档白酒才会执行这个标准、啊、所以价格很便宜。它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然后呢每一瓶是500毫升52度浓香，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有一个手提袋给大家，所以大家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特别的好。然后你放在后备箱当中，不管是后面就大家有一些什么升学宴啊、谢师宴啊、走亲访友一些同
1: 学聚会，有用得到的地方
0: 全部都 OK。 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吧，直接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啊、嗯，
1: 是的，
0: 输入白酒，然后就有链接，点击购买就好了。然后今天在啊，还有大概800个听众说想买益生菌的，你点击进去，
1: 对对对，
0: 白酒，然后点击进去进主页看一下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咱就不知道了，你自己去问一下。
1: 话都说到这儿了，就是你们如果是加入那个生动优选的会员，可以去找客服要积分。
0: 对，那个是我前两天王晶知道，
1: 积分可以抵钱。
0: 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啊，他在问那个北京有，等一下啊，
1: 北京干嘛？要想让孩子独自出去玩，对不对？
0: 对，
1: 让他一个人走。
0: 北京的电话号码我读一下，您认真听一下好不好？
1: 北京的电话号码，喂，北京啊，
0: 是不是？就是有，不是有一个北京独立让孩子8到16岁的孩子单立参加的校那个营嘛？不会说话了，家人们，谁管一管？然后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一下啊，宝宝，我读了，我认真读了，你听一下啊，180-7021-9478，再来一遍哈，180-7021-9478，我觉得更方便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北京
0: 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
1: 回复北京、
0: 啊、好吧啊，好，这回复一下听众留言。有一个朋友有在
1: 说、哎、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朋友，他说他们福州是要煮大蒜的，他们家要煮。
0: 哦，我不信了现在。因为他们家煮我信。因为有现在有朋友不是说都那个嘛、哦、就是不煮嘛。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端午节不是吃粽子哦，是吃包子，而且包子上面还会点上红色的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清楚红色东西是什么。他说我们那边端午有小端午、5月初5、大端午5月15过，一般过大端午啊。
1: 5月15
0: 这样子啊，
1: 5月15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5月15甚至要上班的，我看一下。

0: 时候有什么？要不要哦？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阿姨们会用毛线做的彩色的兜兜。
1: 五月十五星期一。
0: 哦吼，还他说还有带璎珞的哟，装一个鸡蛋，每个小朋友带一个。现在都没有人织毛衣了，毛线都没有了。他说想织都没有，是不是？
1: 还是偶尔有人织啊，因为很多人在学什么编织啊、钩织啊等等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
1: 对对对，
0: 大家端午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1: 或者你们家过端午节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或者你觉得说这个事儿好像端午节就我们家搞这个，别人家都没有。
0: 哎，他们这个听众他们家的这个
1: 有
0: 好哎。
1: 有
0: 他说没什么记忆，就是门上挂艾草。你看他艾草怎么挂的？他甚至买了一个像龙舟一样的东西。
1: 哦、现在很多搞这个的。
0: 哦，物业直接送了是吧？
1: 不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也会去买。
0: 就是那个像
1: 那个盒马也有做好的那种艾草包啊，就你可以挂门上。
0: 不是，它是像龙舟一样的这个。
1: 我知道，他做了一个像一个容器的感觉。
0: 容器，然后把那个艾草横在那个上面，完了之后拿一个挂钩就把它挂在那个门上。嗯、哇，好棒哎！就觉得说。龙腾虎跃，欣欣向荣，百毒不侵，
1: 蛮有趣的。
0: 端午安康，哎，这多吉利啊！嗯、这好哎，这个。
1: 而且，其实我小的时候最开始，其实我们家是不会在门上挂艾草的
0: 啊。
1: 就我老是看到别人家就搞些那个艾草，我就回去问我妈、哎，我说为什么他们家搞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妈就说那是什么什么。
0: 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在小的时候以为它叫做耐草，我以为是忍耐的耐。
1: 哦。
0: 因为我们当地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耐草到底是哪儿的口音，是不是东北口音？因为其实我们、
1: 哦、
0: 对，因为我们当地就尤其我们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距离东北地区其实比较近、
1: 哦，
0: 那很多的风俗什么的就有一点相似，
1: okay、
0: 口音也有的时候挺像
1: 的。所以你们也挂艾草吗？
0: 我们也挂艾草。
1: 所以艾草是全国通用。
0: 我们叫艾蒿、
1: 哦，
0: 就是蒿草的蒿、
1: 哦。对。
0: 然后呢？
1: 因为它其实不只是艾草，还有别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蒿类的
0: 蒿类的嘛。
1: 对。
0: 它可能也是蒿类的一种吧，可能。
1: 嗯。
0: 完了之后，小的时候就说，我们去那个河。就是我们叫就东大河
1: 哦，
0: 那个时候他们好像现在叫巴拉格尔河吧，还是什么之类，就给他取了一个就是当地的名字。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就管叫东大河，因为在东边、
1: 哦，
0: 那边还有个桥，我们就叫东大桥。完了之后呢，就说哎，那你们去东大河那边就在采点那个艾蒿。
1: OK，
0: 他们说艾蒿艾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艾。
1: 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艾，
0: 就
1: 是
0: 艾嘛，就艾草、艾蒿这样子。
1: 他们说我们家端午节除了那些粽子啊、茶蛋呐、啊，当天中午还要把艾叶的那个长条绑在小朋友的肚子上，吃完饭呢再拿掉，说这样呢就不容易肚子疼。
0: 哦，
1: 哦绑在肚，当然艾草好像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让大家养生的一个东西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福州大部分早餐是包子。茶叶蛋就是端午节早上要吃的东西是包子、茶叶蛋、粽子和大蒜、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他说大部分的早餐，应该不是，就是端午节早上要吃的东西是包子、茶叶蛋、粽子和大蒜、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他说大部分的早餐，应该不是，平常也不吃，平常不吃吧，应该是，
1: 嗯、
0: 大蒜尤其是。还有朋友他说外公会给小朋友额头上点雄黄酒，寓意辟邪消灾。
1: 我好想喝雄黄酒，你们在哪里有雄黄酒卖啊？
0: 雄黄酒应该都有吧？
1: 超市有卖吗？
0: 超市啊，有啊，我乱讲的，我也不知道，我就随便说一说而已，不要当真。不过我是觉得说雄黄酒它是有什么特别的那种
1: 雄黄
0: 的味道，
1: 就是因为中药嘛，
0: 对对对，是有雄黄的味道，
1: 对对对，
0: 还是怎么样？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人家家户户女性都会织毛线呐，哎，在酒里面自己夹雄黄吗？
1: 有很多是这样的啊。
0: 哦，
1: 那个许仙不就这样的吗？
0: 他是自己家的雄黄，不是买的现成的雄黄酒啊。
1: 他开中药铺的了，他还不就自己家呀？
0: 嘎死了，忘了他的职业。哦，自己家雄黄，那加多少呢？问题是，
1: 肯定就是剂量没控制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了。
0: 哦、
1: 最后
0: 老婆变成了啥？该怎么办呢？还有朋友他说，每年端午都会亲自给我的小朋友们编一个蛋袋。你的小朋友，你是老师是不是？
1: 那你要编好多吧？
0: 哇。
1: 哎，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当时的那个蛋袋到底是谁给我的了。反正就是每年到了端午节，我都会拥有不止一个的蛋袋子。
0: 哎，他会编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难度的。
1: 哦、对对对，不难，其实。
0: 不难吗？
1: 不难。
0: 你哪里晓得在哪个地方打结啊？你看这个结还蛮均匀的。干嘛、啊？我认真
1: 的。我听说是很不难的，因为到后面，比如说我们到了高年级之后，就有很多班上的女同学就会自己做蛋袋子。对，就是以小学生来讲他们就可以做了。
0: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有朋友说昨天大蒜吃多了，吃得消心了，然后饱得睡不着，哦就吃那个烤肉吃的大蒜。
1: 哦，因为昨天我们中午有去吃烤肉。
0: 对对对，
1: 我再一次跟大家重申，你们如果以后在公共场合听到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你就注意关注一下，有可能就有塞纳在其中。
0: 我根本没讲话，
1: 他不一定是讲话的那个人，但一定有人在讲话。
0: 干嘛说朋友啊？也没有那么大声啦，
1: 音量还不大

0: 哎呀，好，
1: 所以你昨天急匆匆的先走一步是因为声音太大吗？
0: 一部分吧，部分原因，
1: 还是
0: 因为我本来就有事儿，
1: 还是你也烧心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了。皇上有一些那个报表，
0: 呈上来，
1: 有一些奏章，您看一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几个旅游项目、流线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一天到底要去几次内蒙古？我就问。
1: 一天去三次，一周五天，五天每天去三次。但我跟大家说，我们看到的反正稿子上面写的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播报内蒙古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淘汰。
0: 我们是不是招满了？我们就不说了。
1: 我不知道，应该是他的活动结束吧，因为价格真的好便宜哦。
0: 对，这个内蒙古的行程真的很便宜，因为只要一个人3380块钱，你想想，
1: 巨便宜。
0: 去内蒙古玩一趟，一个人3380。
1: 是，
0: 而且还是包了吃住的，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项目，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又保障的很好。而且比如说住宿方面，就会有一个晚上让大家去体验内蒙古的这种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个晚上携程三钻的酒店，就这样啊，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啊。而且这个团期非常的多，基本上每天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了解。我们这次呢去到的核心景点包括了呼和浩特呀、响沙湾呐、西拉木人草原呐、乌兰哈达火山呐等等，送给大家的包括蓝色里域哈达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美食更是不要说了，几乎内蒙古所有的特色美食都会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去到之后就可以感受一下，哎，原来草原是这样的风味。然后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的价格刚刚讲过，3380一个人，如果是两人同行，还可以每个人再减100块。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比如加群啊，或者去咨询等等。还有一个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这个是去往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双卧10日游的行程。
0: 没错。
1: 这个行程的话，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日期啊。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7999块钱每个人。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5699块钱每个人。只需要8到10天，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轻轻松松的哎出发，然后去到这个独库伊犁，感受一下非常美丽的中国，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风景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是像独库伊犁这种，就是好像离我们江西比较远的地方，其实是去的概率不是很高。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也不能说啊、哦，我每一年都会去8次。
0: 想说放假，
1: 哎，
0: 放假我们去一下，我们去独库吧，走吧，走吧。
1: 走，现在走啊，走啊，走。
0: 娘姐了，
1: 你可能性不大，因为那边就比较远，
0: 你需要有一个规划呀，决定什么时候去啊，
1: 尤其是你像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深度游玩，你比如说带大家会去到那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因为在这儿就可以一天的时间当中体验四季风光，就是春夏秋冬，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就好神奇哦。
0: 对。
1: 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全程的是这个三钻的酒店，然后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在赛里木湖还有帆船和环湖旅拍，就特漂亮，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是的，然后还有去到西北的线路，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想去的，也是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不会那么频繁的说你要去到这个地方，但呢你觉得去一次好像是必要的，就是去到我们的大西北去看一看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呀、大草原啊等等。
1: 是的，
0: 在那种环境当中，大家好像比较容易放空自己，把那些压力全部都释放掉。
1: 对，
0: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就是一次玩遍所有来自西北甘青地区的所有精华景点，很省心又很震撼。这次给大家价格每个人只需要4780元，听友专属价，两个人同行还是一样，每人立减100块。这次呢，我们秉承的原则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所以不管你是跟你家里人一起呀、跟你的朋友一起、跟你的爱人一起，其实都是一个很舒服的行程。比如坐车这方面，就是出行的车辆，2到3个人我们就给大家安排5座的车，4人以上直接就9座商务，就整个的车你就会那种专享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坐起来非常舒服啊。全程也是做到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让大家明白清楚、开心的去游玩。住宿方面，全程升级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还有24小时免费接送机的服务，包括我们给大家送到了这个沙漠加上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有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一次性全部都让大家去感受到。
1: 是的。
0: 然后甘青最火的景点也是不会落下的，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通通都在大家的安排范围当中。
1: 没错，
0: 这次全程都有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大家，所以大家整个行程当中非常轻松自在和愉悦。大家如果想去到这个西北的行程， 程的话，可以来咨询我们的

0: 旅游定制师1997995075219979950752 1997995052，或者更加直接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西北这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然后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先聊一下端午节，有个朋友他说，我刚从南昌回丰城，一路收听你们的节目。我们丰城过端午的话，早上要吃包子、粽子、年糕、大蒜、茶叶蛋、咸蛋，然后还要沿着自家的房子撒一圈雄黄。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包含了很多的那个，
0: 就是仪式感又很浓郁，然后比如说什么驱邪避凶啊等等，
1: 对对对对，
0: 就好像把端午这个节日当一些精髓，他一次就全部做掉。
1: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就是，
0: 而且丰城好像有龙舟赛
1: 啊，这样子哦。
0: 对，
1: 我在想那个撒雄黄是不是真的是很多都是在南方地区，因为就是南方地区夏天时候真的很热，就是鼠蛇又非常的多。
0: 哦，
1: 其实你像我们内蒙古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虫子，或者是说那种什么蛇之类的就没有，所以就还好。
0: 雄黄我应该是蛮喜欢的东西吧，因为我怕它的东西。
1: 你说蛇是不是？
0: 对。刚刚有个听众发了一个很长的留言，里面就提到了，所以后来不好意思，我很快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怕看到一些我自己害怕的东西。
1: 哦，但我没看到哎，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吉安端午节早上要吃五子。哎，好像又跟大家说那五子不一样，他说是粽子、茶叶蛋、包子、蒜子、油粑粑。油粑粑是什么？
0: 他是哪里人啊？
1: 吉安。
0: 哦。
1: 然后他说那个咸鸭蛋或者是皮蛋，让我挂在脖子上，要在家里面撒雄黄酒哦，要在眉心点雄黄酒。
0: 谁会把皮蛋挂在脖子上？你不搞笑了你？
1: 然后他说家里面门边要挂艾蒲，就是艾叶跟菖蒲，是不是？
0: 哦，挂皮蛋在脖子上。
1: 挂皮蛋在脖子上会被孩子越来越皮。
0: 会被同伴嘲笑不？
1: 不会吧？那分得清是什么蛋呢？
0: 皮蛋还看不出来啊？
1: 你都有蛋袋子了，你还看得出来？
0: 蛋袋子是镂空的呀。给你
1: 挂
0: 皮蛋你会挂？
1: 我有什么不挂不挂的？我又不知道挂什么。你是管我不？
0: 哦，所以你从小到大
1: 我是内蒙古人，
0: 是从来没有挂过蛋在胸前的，是不是？哇哦，
1: 没有过这个经历。因为我们就如果说你挂个蛋然后去学校，大家就说早餐啊。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真正的、就是你带早餐去学校就是用蛋袋子装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啊。
1: 然后就说很奇怪，你拿在手上不行啊。就我们同学可能就会这样去说，因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和呼和浩特市是不挂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习俗。我来南昌之后才知道还要杠蛋，杠蛋我觉得它就妥妥的。我们小时候只会那个拿那个弹球去弹彼此那个球，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吧。我只是
0: 就是一个游戏，就是而且大家玩杠蛋会有一些策略，就是说你来你来你来，就一直让人家来撞，因为你去撞它你比较容易碎。
1: 哦，
0: 对。
1: OK，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老公家早上要吃正餐哦，还要喝酒。
0: 端午节吗？
1: 说端午节是不是？他说那个正餐啊，哈耶，正的我都吃不下。什么这个鸡鸭鱼肉各种荤菜，好难吃得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反正我和我老家不一样哎，而且早上起来要很早起来，不能睡一下懒觉，很痛苦。
0: 所以你老公是哪里人啊？
1: 不知道你老公哪里人呢？
0: 还有人说，说一下我老家的端午习俗吧。我是吉林的，都是小时候的记忆。早上醒来呢，妈妈就会把那个指甲涂上指甲油，手腕脚腕绑上五彩绳，早早的起来呢就带上荷包，再去河边用河水洗脸、
1: 啊、
0: 回到家呢再吃煮鸡蛋、咸鸭蛋和粽子。粽子呢是蜜枣或者红豆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蘸白糖吃。
1: 对对对，
0: 蜜枣红豆已经够甜了吧，还要蘸白糖、哦、
1: 因为我们蜜枣红豆的里面不放糖。
0: 哎，你近年来有吃到什么异样的粽子吗？
1: 我可能明天会吃一下。
0: 多异样啊，什么馅儿啊？
1: 因为我有看一下说明书，就是有稍微震惊到。
0: 说明书
1: 就是什么藜麦。
0: 哦，就是一些粗粮的，粗粮做的。
1: 当然也会有那个什么
0: 馅儿呢？
1: 好像是藜麦红豆吧，就它是这样、
0: 哦、
1: 它是一个就是一组嘛，相当于一组那个粽子嘛、
0: 哦、
1: 然后那个粽子里面呢就是有什么鲍鱼的、
0: 哦、
1: 然后有什么红豆的，还有花椒的，然后就还有藜麦的。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藜麦最怪。
0: 新派粽子
1: 啊，还有那个板栗的什么之类的，
0: 算新派粽子。有花椒就新派粽子了，
1: 对吧、嗯、我也觉得
0: 我只爱吃肉粽。
1: 不过那个好像福建地区有些地区会把那个海鲜类的东西会包到粽子里面，
0: 但是花椒并不常见。
1: 对，花椒真的
0: 会包的一般是干贝、
1: 鲍
0: 鱼、虾，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
1: 是的，
0: 但其实闽南粽我挺爱吃的。
1: 闽南粽好吃，它里面还有花生，有一些有花生的、
0: 哦、而且他们有一些会要那个粽子拿出来之后要放花生粉
1: 啊、哦，对，
0: 蘸那个酸辣酱。
1: 我好像是前几年

0: 端午节秀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广西人，然后他们当地是吃叫枕头粽，他粽巨大一个，
1: 哦，长形的那种。
0: 完了之后，有一年因为我们都已经工作了嘛，就是他也租了房子，我也租了房子在南昌。后来他就端午节的时候，给我们做他们家里的就是枕头粽，他要再制作。
1: 哦
0: 啊，不是说煮熟了就可以，就啊好，你啃我啃这样子，因为它很大嘛，它要切片然后再煎。
1: 那是剩粽子啊，我们这边粽子吃不完我才会拿去煎的。
0: 我们那儿吃不完也不会煎了，
1: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说粽子，因为过完端午节之后，就冰箱里会存留好多粽子，后来我就把它拿出来切片放去煎，好吃哎，
0: okay, 好吃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朋友
1: 说因为糯米制品嘛，
0: 对，还有朋友他说我只爱吃碱水粽，超好吃。我也是来南昌之后才知道粽子里面要放碱的。
1: 你们连碱水粽都没有？是你
0: 不
1: 知道还是你们不放？是你们放了你不知道还是怎样？
0: 我只能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以及呼和浩特粽子里面不放碱，我不知道。
1: 但我从小不吃碱水粽的。
0: 我们那就是这样，就会放蜜枣或者是红豆嘛，只有这两种。啊，
1: 就是放了其他东西的通常是不会放碱，但如果是纯的米粽的话一般是要放碱的。
0: 米粽我们也不放碱。
1: 你确定？你问过包粽子的人本人吗？
0: 干嘛不相信我呀？
1: 因为你本人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包括拌那个拌糯米的
0: 过程
1: 你也没有参与啊。因为它其实只要放一点点，
0: 多少嘛，
1: 就在那个米本身你是看不出它放了的。
0: 你跟我说你抓多少，一把吗？
1: 不用那么多，
0: 多少
1: 哒哒就这样
0: 哪样这样哦，撒一点是吧？他得到了米其林厨师那样撒一点。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种就是黄糯米的粽子。
1: 哦，黄糯米主要放不好。
0: 黄糯米我不爱吃黄糯米的粽子，
1: 因为有一些人，
0: 然后我爸超爱吃。
1: 因为有些人包碱水粽的话，就是碱如果放多了的话，那个米就会变黄。
0: 哦，对，它是变得灰灰的那种棕咔咔的颜色。
1: 黄垢
0: 啊，黄黄黄。
1: 我不吃碱水粽，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碱的味道。然后我如果硬要吃碱水粽，我就要把它周身裹满白糖，就裹到
0: 是不是
1: 看不到米本人。我才会吃
0: 哦，因为就太碱，碱味很重。
1: 对，
0: 有很多人喜欢吃碱水粽了。还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也没有挂过蛋呢。你是南昌人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因为挂的蛋一会儿要吃啊，皮蛋好像空口也吃不下吧。那你在身上再带点酱油醋啊，撒一点香菜喽。还有
1: 人家背个香囊，那香囊里面就放了一些酱油啊醋啊。
0: 对，跟又驮到了米其林大厨撒一点喽。是不是北方的粽子偏甜口，南方的偏咸口啊？
1: 嗯，有甜咸粽的说法，但是好像
0: 我们那儿，我认真讲，
1: 没有甜粽吗？
0: 啊，
1: 你们那边有甜？有，你们放蜜枣就甜粽。
0: 对，我们就是其实就是甜粽，但我没有吃过咸粽。哦，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但是后来发现那个肉粽蛮好吃的。
1: 我就最爱吃的就是肉粽。我不瞒你说，我已经吃了
0: 板栗肉粽也好吃，
1: 我已经吃了大概一个星期的粽子了。
0: 他们说来北方人出来认领一下啊，确实不放碱，你是不是不咯？
1: 你们是自己搞过吧？你们自己调过那个米吧？自己搞的不咯？
0: 你管我们调没调过那个？
1: 因为肉眼看不出来，我就怀疑你们是肉眼判断的。
0: 可是我们吃得出来啊，就没有碱味啊。
1: 你们吃得出？
0: 哇，我们一天到晚的，我们一天到晚的蒸馒头，我还不知道碱啥味儿啊。
1: 哦，
0: 原来又来了，北方就是没有碱水粽。塞纳说的非常对，我北方人也是来南昌之后才知道。
1: 你们吃的
0: 粽子放碱，
1: 就是米粽的话，那就是吃糯米饭的。
0: 不是啊，我们还有枣啊，不是说了
1: 吗？我是说如果纯米粽才有，因为我们蜜枣
0: 粽
1: 也不会放。
0: 哦，纯米粽我们就还有粽叶的粽叶香啊，
1: 就是那个粽香糯米饭。
0: 哦，有事儿吗？啥事儿？
1: 干嘛要闹脾气突然？
0: 好气哦。哎，他们说碱水粽子用空气炸锅炸一下，表面上焦脆焦脆，超级好吃。小的时候读书，外面卖油炸的就有这种碱水粽油炸，加一点辣椒，哇，美味极了。
1: 我不喜欢碱水，
0: 我谈不上喜不喜欢吧，就是说会觉得啊，第一次吃就觉得说这米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
1: 因为我姑姑就已经包了粽子，然后也给了我一些粽子，然后最近就是很常早餐或者是懒得去那个做更复杂的饭，我就会直接吃热粽子吃，
0: 是不是？
1: 然后好好吃的粽子。
0: 哎，不放碱也是有可能的，南方喜欢放碱。嗯，对啊，
1: 放碱好像是为了让它更容易熟。
0: 对，好像是说让那个米粒更会就是
1: 更松软，哦，更软，
0: 破开一些吧，好像是这样。嗯，不然就是米粒本身抱比较紧。还有朋友他说我们鹰潭的话就是中午吃正餐，福州中午没有正餐吃哦，就跟平常一样吃。
1: 我给你看我们家，
0: 等一下，他说我妈以前会蒸排骨粽子，你说粽子里面有排骨啊？
1: 哇，那不能用力咬啊。
0: 那有趣哎，那有趣哦。我看你们家啥，
1: 哦，你喜欢我们家家族群里的一些客套聊天，你看。
0: 就是妈妈，这是你妈妈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就是包了粽子，然后煮出来。
1: 不是我姑姑，我姑姑包的粽子、啊。
0: 哦，姑姑包了粽子，然后煮出来吧，妈妈把放在盆里拍了张照片。

0: 然后呢有一个这是谁啊我不知道，他说哇煮得很漂亮，然后说妹妹包
1: 的，就姑姑本人，
0: 哦，姑姑就说煮得好漂亮，然后妈妈就说妹妹包的粽子好漂亮又好吃肉又多，是我儿子喜欢的。
1: 做不做做，
0: 然后发信息妈妈叫我谈恋爱了，
1: 拿过来。
0: 等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1: 没有后面没了，后面是一些家族私人的聊天。
0: 你就让我跟阿姨说实话吧。
1: 哦，我姑姑做的茄，那个茄盒。
0: 茄盒啊，哦，妈妈你好，我就给他发一个。
1: 干嘛在那边凭空叫妈妈？
0: 不是，我就是以你的口吻嘛，我就发信息说妈妈你好，我谈恋爱了。
1: 我从来不会跟我妈妈说妈妈你好。我妈一看就说被诈骗了，完了完了。
0: 来来来，有一个那个豫章雅集的活动，
1: 嗯。
0: 嘎物这回是我们全场独家了，
1: 对对对，
0: 嘎全网独家了，家人们好不好？豫章雅集就是先跟大家做一些北京介绍吧。豫章雅集就是豫章，嗯，就是云静豫章宴，它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古风的室内的一个
1: 体验场所，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对，沉浸式的体验场所。然后它呢有20000多平米，
1: 嗯，
0: 所以之前有很多朋友有去玩了之后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1: 因为它五一已经开始开业了，五一之前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了一波，很多人去买了当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票券。
0: 对，
1: 然后五一之后就很多人都去了，然后很多人给我们发了反馈，都说很好玩。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一些同事也纷纷前往。
0: 对，然后那个它的票价是168块钱一张，
1: 嗯，
0: 这个票，
1: 但这个票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0: 是大人小孩同票。
1: 对，
0: 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它里面有妆造，然后有那个自助精品自助餐，
1: 嗯，
0: 完之后还有这种非遗体验，
1: 嗯，
0: 会
1: 有
0: 这种
1: NPC 的
0: 互动
1: 等等，
0: 反正非常多吧，很出片。
1: 对，
0: 完之后呢这回我们就是潮台969，哎，联合豫章雅集推出了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活动。这个质子就是小孩子嘛，
1: 对，
0: 所以呢会有这种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人298块钱，
1: 嗯，
0: 你跟原来对比的话就便宜了将近40块钱，
1: 是的，
0: 而且
1: 给大家定制出了这个专属套票，
0: 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购买才会有这样的优惠啊。如果你是二胎家庭可以直接囤两套，对吧，一家四口两个亲子票，你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去玩一玩，三口之家，对吧，你买个亲子票，然后再加一张168块钱的单人票，
1: 嗯，
0: 全家整整齐齐在那边拍个那个就是全家福，不是也挺好的吗，非常漂亮。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都是有效的啊。然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没错，
0: 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是的是的，
0: 提前一天微信小程序预约，一定要预约，因为他们是限流的，就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一点嘛，
1: 嗯，没错没错，马上假期了，接下来3天假期，嗯，包括更再往后就是马上暑假了，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玩一玩。
0: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面除了可以带孩子领略很多的这种百般武艺集章打卡，
1: 嗯，
0: 还有那种集章打卡的活
1: 动，哦，对对对，
0: 之外，然后你集章兑换还有相应的这个奖励，所以还是挺好玩
1: 的。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那个集章兑换的标准，嗯，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0: 对，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那个
1: 小朋友应该很喜欢这种，因为他们就觉得到了江湖当中，
0: 就江湖当中啊，
1: 对不对？
0: 而且里面还会有代币，你知道该晓得代币噻，
1: 嗯，
0: 就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
1: 玩些游戏啊什么的，
0: 你去看一看里面相关的介绍，直接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吧
1: 没错。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嘎，这回我跟你讲啊，这回谁再说我们不是独家，我就找那个谢主任接头，我跟你讲，
1: 不用找你，以后那个车位就不让给那个谁。
0: 那个谁是吧，
1: 啊，
0: 好，不给他是不是，好，你就那边钉俩铁柱子。
1: 昨天不是有人在楼下等我们的车位吗，嗯，然后等我们这样走的时候，就旁边有另外一辆车的司机对那个司机说，哎，你怎么知道他们要走啊。然后他就在那上面向别人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好像在那里
0: 节目吗
1: 之类的。
0: 你今天有在听吗，宝宝？我跟王晶两个车位啊，一个可以分给那个小轩，另外一个就可以分给你啊，我亲爱的新听众。
1: 周凡说我来。
0: 你车那么小，你随便在哪里搞一下不算了，因为毕竟他也是个旧听众，算了。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端午节。
1: 嗯，对，就是大家对端午节这个过节有没有什么想法或习惯啊，比如家里在过端午的时候有什么习俗，或者说你接下来端午假期有什么安排，想去哪玩，
0: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因为昨天就有一个听众，他说他一个人端午节想出去玩，我有什么推荐的。
0: 嗯，王晶差点就邀约他一起去云南芒市了。
1: 我不是差一点，我已经邀约了。
0: 你已经邀约了，他回复你了
1: 吗？不是在节目当中邀约了吗？他就说芒市天天下雨，哎，
0: 哦，
1: 我说下雨就下雨，南城也下雨啊，
0: 他可能也不想去下雨的地方吧。
1: 但是因为我有问一下云南当地的朋友，他说芒市下不下雨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下雨也是下下停停，而且他说去芒市，
0: 哦，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吃，而且芒市的当地的少数民族好像是不太有端午节的过法的。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去看一看，走一走，现在就太方便了，飞机高铁的，你说是吧？有朋友他说我超级爱吃黑米粽，就是浙江那边的乌米。
1: 哦，
0: 然后还有另外，贵州那边的灰粽，他说草木灰就是里面应该是放草木灰，
1: 嗯，
0: 草木灰其实也是碱性的嘛。
1: 对，
0: 他说草木灰是一种草药，是布依族的特产，可以帮助消化糯食，就不容易积食哦。 对，因为小的时候肠胃不好，不太让吃很多粽子。
1: 有听众来为难我们了，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数学题的计算。他说五口之家怎么买票呢？那个什么市集的，三个小朋友，一米二以下的，一米二到一米六的，一米四的。
0: 啊，这样是吧？都过一米了是吧？
1: 五口之家，我们这边就建议就是一米六的那个呢，跟一米。
0: 我先说一下这道奥数题的一些算术条件。首先来，听众朋友们，你们认真帮他算一算啊。
1: 他现在是两大三小哦。
0: 好，那个关于米的事儿啊，不是糯米，不是大米，不是别的米，它指的是一米两米的米。来，认真听啊，就是一大一小298块钱、一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1: 我们先把那个一大一小，先一大跟那个一米二。一米四的先一起进去，
0: 因为这样的啊、哦、对，哎，你这个好，你这属于排除法。大家记住了没有？三岁或者一米以下的宝宝是免票的，听懂没？三岁或者是一米以下，三岁以下一米以下它是免票的。然后3到14岁的儿童是包含在一大一小这个小里面的，好吧？来给他让他先进去。
1: 等一下，这位听众，我们现在撤回这道题，因为你说的都是米数，我们这边按年龄分。
0: 不好意思，重新说一下。哇，还好不用解这道题了。刘杰进性格很。
1: 撤回一题。
0: 有朋友说什么去早了去早了，便宜这么多啊。他说不过是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好有趣，大人小孩都喜欢，真是值回票价。说实话，
1: 是不是他们都去了？
0: 没有，因为你那个，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谈下来，就是全网独家。
1: 对对对，而且你抢先体验了。
0: 然后就是这次有谈下来全网独家，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不？我们现在咱来把969也是好起来，给我打在公屏上。咱们就是说，咱们也是好起来了，好像跟全网。
1: 反正大家就是，我觉得是很适合假期去休闲的一个地方，又是室内场所，大家不用担心很热、很晒、很累啊等等的。
0: 是的，是的。什么玩意儿？
1: 对我们听众礼貌一点好不好？动不动就说什么玩意儿你？
0: 不是说你什么？他发了一张图片，我说这图片什么玩意儿？这是啥？
1: 我没看到。
0: 哦，就是有那个藜麦米做的那个杂粮粽子礼包，杂粮粽子礼啊、哦！你看啊、哦，妈耶！鸡胸肉香菇糙米粽，你想加不咯？
1: 鸡胸肉本人我不想吃。
0: 好，那个藜麦红豆粽，
1: 不要。
0: 小米红枣粽，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小米红枣粽，
1: 不要不要！
0: 它不是那小米没有那个糯性，
1: 肯定加了糯米
0: 的。Surprise！ 因为他感觉他没有办法粘合在一起啊。小米，好来来，燕麦南瓜粽，感觉也是 surprise again， 因为那个燕麦哦，我别的麦我还不晓得，燕麦我还不知道吗？我们内蒙古被叫做燕麦之乡，好不好？
1: 还有嘞，
0: 五黑粽，
1: 五黑我可以吃一下，其他算了。
0: 太健康了，
1: 对对对，真的很健康，
0: 笑死我！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好我要减脂，完全没有肉，完全没肉。
1: 不是有鸡胸肉吗？
0: 这太那个了吧，宝宝，
1: 完全没肉。
0: 这太那个了，我太健康，有没有点没这么健康的？
1: 是你家不对呀、
0: 啊、哎呦，真是笑死了。
1: 当然就是吃粽子这个事儿，本来它粽子有点不消化嘛，所以大家如果是就算你喜欢吃粽子，也要就是定量摄入，
0: 对，要注意一下。
1: 好好，
0: 然后放碱其实也可以帮助消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健康的这种粽子，像刚才那个听众发来的、虽然有些 surprise， 但是就是可能会更健康一些吧，杂粮粽。还有朋友他说小时候端午节当天，奶奶会很早就会在那个窗口和大门口会插满菖蒲和艾叶、然后呢吃茶树菇煮面条。茶树菇煮面条，这是端午早上的早餐吗？
1: 他们家会吃的
0: 粽子、大蒜子、茶叶蛋。
1: 大蒜子又来了。
0: 咸鸭蛋，还有外面壳染红的红蛋。
1: 所以你们家现在就是近些年依然会去染红蛋吗？因为我发现红蛋越来越少见了。
0: 依然会吃大蒜子吗？
1: 大蒜子好像会，因为我刚刚在另外一个我的朋友群里问了一个福州的朋友，然后他有去就是就他们其他的朋友当中讨论，结果发现说大家家里都要吃
0: 大蒜
1: 大蒜子
0: 吗？
1: 对。
0: 耶，好神奇哦。虽然我很爱吃大蒜子，但是我就觉得说水煮大蒜好像没吃过。还有朋友他说端午三天假期在公司加班和快递，
1: 哈？
0: 为什么？和快递玩？哦哦哦，
1: 快递玩，
0: 快递玩，
1: 快递很忙呗。
0: 玩什么？你们一般和快递都玩什么？
1: 不要打扰人家工作好不好。
0: 你是快递小哥还是那个件本身？就是来挺想去玩吧。
1: 荒谬，太荒谬。

0: 哦，没有的啦。
1: 哦，要么他就是在快递公司上班，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有可能。
1: 豫章雅集，你发玉林书院是什么地方啊？输数字六，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宝宝
2: 直接六就行了。
1: 阿拉伯数字六，或者是豫章雅集啊，别说错了，豫章玉林书院。没有这个书院宝宝。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明天就进入端午节假期了，今天聊一聊关于过端午节的事儿。
1: 节目内容这么多，还有一个奖品没送，几字的
2: 对，还有一个奖品没送。
1: 书院，
2: 对对对。
1: 他说哈哈格，哦，原来是这样哦。哪样？该现在搞清楚了吗？
2: 哇，你听到的，你真的耳力和记忆力都有点问题。还是输入六吧，六对你比较简单。
1: 六适合你宝宝。我们送奖品吧，
2: 送奖品，送奖品，这是我们端午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送这个奖品了。
1: 哦，对，我们送出的是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端午糯米蛋礼袋，两份，然后每人一份，就是两个朋友可以获得。然后呢，这次是我们近期这个端午节前最后一波给大家送礼物了，
2: 没错。而且这个礼物大家也要在那个
1: 21号
2: 之前领取完毕。
1: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节气的一个食品嘛，完了之后呢，这个食品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大家说嗨，有说的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去领取。然后得奖的，
2: 我们在这边就提醒接下来可能会得奖的两位朋友注意。
1: 是的，就是大家首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等一下呢，把你认为的我们马上要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你的正确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完之后呢，前两位格式正确、发送内容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啊，就是小 C 家蛋糕甜点手工制作的糯米蛋礼袋。然后呢，
2: 对对对，
1: 这个糯米蛋的话，反正到时候获奖的信息什么的，我们都会发送信息的
2: 方
1: 式告诉大家，
2: 领奖方式啊、预约方式、电话等等都会发给大家。当然要建立在说你已经中奖的前提之下。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好，
1: 好，来，我们那个问一下问题吧。
2: 你问呗。
1: 好，我问一下，请问一下大家，我们这次给大家送出的品牌是什么？正确答案是小 C 家蛋糕甜点，好吧，赶紧送吧。
2: 哦，好的。
1: 是不是很聪明？
2: 来吧，名字、电话加上答案一起发过来啊。
1: 答案就是小 C 家蛋糕甜点。
2: 嗯，
1: 但是小 C 家应该也
2: 行吧。如果打小 C 家 OK 吗？
1: 那
2: 少打好几个字啊。
1: 那就 OK 吧。
2: OK OK。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得奖的朋友是谁。
1: 哇，有人甚至更少，小 C。
2: 首先。这位朋友，他的手机尾号0897，杨写写。杨写写是你的真名吗？
1: 杨写写，哪个写啊？
2: 就是亚米本人。
1: 亚米是谁啊？
2: 你看到就知道了，你看。
1: 亚米，哦哦，就经常跟我们互动听众，
2: 对对对，
1: 哦，来来来。
2: 然后第二位答对的朋友手机尾号是，哎，姐嘞，刷掉了。哦哦哦，
1: 再往上找一下。
2: 8753，
1: 好，以上两位
2: 号8753的丽，
1: 以上两位朋友都可以拿走这个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端午节的糯米蛋礼袋两份，哎，每人一份啊，每人一份。完了之后就是一定要6月21号之前把它领取完毕。然后王晶现在正在这个
2: 已经发送给大家了，获奖信息，
1: 发送完毕了，就是获奖信息发送给大家，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给你的。完事之后呢，就是也非常感谢小 C 家，这一直以来节庆假日就会给我们的一些礼品的支持。小 C 家也恭祝大家端午安康和。阖家幸福。
2: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
2: 端午节关于过节，或者关于你自己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当中的安排等等，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有个朋友他说我是第一次留言，然后我一直在想别人开车是怎么留言的呀？
2: 就是大家在停下的情况下了。
1: 对，有些副驾驶喽，有些是停下来喽。
2: 嗯，
1: 大家一定要认真开车哈，开车时候认真开车。
2: 有一个听众呢，他叫做金在中家的，他昨天就说不参加了，不参加了，没有中过礼。他今天又来参加了，
1: 哦，
2: 然后他说有黑幕。
1: 反正每一次奖品完了之后大家就说有黑幕。
2: 不好意思哦，我们都不能跟你讲说你明天再来啊，因为明天也不送了。
1: 哎呦，没有了，明天我们休息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端午节。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是青岛人，我们那儿的粽子是不放碱的。
2: OK OK。
1: 青岛人，青岛会放一些海鲜吗？
2: 我就相信你们，青岛会放海鲜吗？青岛应该粽子不是他们的什么特色食物吧，所以应该没有那么。
1: 海鲜怎么不是他们的特色食物啊？
2: 不是，我说粽子不是，
1: 哦，粽子不是，
2: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把海鲜和粽子联系在一起。
1: 哦，对，那倒也是，
2: 对吧？
1: 啊，那个亚米他说我的天，我中奖啦！你晓得吗？我盲猜的答案是红蛋，哎，我把红蛋都打上去了，然后紧急删除。好，
2: 盲猜的是红蛋哦，我们有透露出要讲红蛋吗？
1: 他们说不公平，我输入了那么多字，人家输入的也是小 C 家蛋糕甜点，啊。
2: 对对对，嗯，
1: 我说小 C 家是别的听众输入 的,
2: 是的，
1: 但是他也没有得奖，他输的。太速度也没那么快。
2: 嗯，
1: 完之后那个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端午节大家都准备去哪儿玩啊？我带孩子准备就在南昌溜达溜达，想要去订一个梅岭上面的
2: 民宿，
1: 但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订得上。对，因为现在民宿其实可能
2: 你要订的话要赶紧，
1: 尤其城市周边，
2: 因为今天比如说很多要订民宿的，今晚人家就去住了。 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定的话，今天肯定要完成这个事

0: 有朋友他说肯定没黑幕，因为我没中到。
1: 还有听说小的时候端午节前个把月的时候，奶奶就开始包粽子了，一根线绳可以挂好多个。我喜欢吃碱水粽蘸糖，那是童年的味道。现在奶奶年纪大了呀，也没有精力包粽子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童年味道的粽子。
0: 有朋友他说藜麦、小米、燕麦、南瓜，哇，这些粽子的饭缩力真的好强啊。
1: 饭缩力。哎，你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觉得说我真的是不想吃它？刚才那几个里面选择一个极端最，
0: 小米红枣粽。
1: 小米红枣至少有点红枣哎。
0: 不到啊，不想。
1: 这个什么南瓜的掐带啊？
0: 南瓜我可以稍微掐一点。
1: 哦。散开来，我打开之后就哗哗往下掉。
0: 散开那个是小米吧？哦、你知道我小时候巨不喜欢吃那个小米饭，因为我妈很爱吃小米饭。
1: 我们家最近老是煮一些糙米饭吃。
0: 对，然后那小米哎，就是。
1: 可是我喜欢吃到那种有一点颗粒，就你觉得它是熟了吗？还是没熟那种颗粒感的米？
0: 它就是那个小米，你都得拿勺子吃，就放嘴里它都会散开，就是哎到哪去到哪去，然后哦在智齿这边，就一颗小米就在那边就到处都是。
1: 因为它太细碎嘛，就是
0: 太细碎，而且它没有粘性，
1: 所以小米还是熬粥比较好。但它是不是有一点粘性？
0: 小米粥，
1: 你看它熬出来的粥。
0: 不知道，不喜欢小米，对不起小米，我不爱你。
1: 你不会在这边抑制一些品牌吧？
0: 没有没有。然后哎，另外一个得奖听众他说太激动了
1: 哦，
0: 他一直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 好的好的，但你不会说有黑幕撒。
0: 他说最后一天的时间居然抢到了，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1: 好的好的，知道了你爱我们。
0: 我看
1: 你还不就是爱糯米蛋。
0: 我看你前面有没有打过有黑幕这三个字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朋友他说我们泰安以前呢，没有咸粽子，都是甜的。也没有放碱的白粽子，就是只有糯米啥也不放，近几年才会放一些咸蛋黄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我也是。
1: 你看青岛的朋友说我们不会把海鲜包到粽子里面去哦，就是糯米花生大枣这些的，包一大铁锅用柴火煮一下午。
0: 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要放到那个炉子上面，要煮很久很久，没有用高压锅，
1: 因为它要煮很久的。
0: 有一些会放
1: 高压锅。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妈是不会包粽子的，小的时候是我干妈包粽子，然后他们就会坐在那个门边用一个大盆里就是米弄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大碗里面就是肉、肉块，然后我干妈就会把那个绳子系在那个门上，原来门把手不是有一个那个豁口吗？
0: 对对对，
1: 就把绳子系上去，然后就扎粽子，扎完之后就把那个粽子顺上去，一个个顺，
0: 哎，所以
1: 顺到最后就是
0: 一
1: 整
0: 串
1: 一串，
0: 就是一嘟噜嘛，
1: 一串大概有十几个
0: 啊。那哎，那是顺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1: 顺到那个绳子最末端呢？
0: 哦，就是没绳可系。
1: 而且我当时觉得好，我说哇。就他绑好了一个粽子之后，就可以把这粽子往上送，就送到那个绳子顶端。
0: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图片
1: 啊，
0: 可能是你们南方出的那个图片吧，就是那个图片，因为真的就是有一些图片，我小时候那个图片我真的觉得就是很神奇。我不是有跟大家说我小时候看过那个，就是小时候你知道认知那种图片上面有茄子，哎，细条状的嘞，我从来没有想说，我想说茄子不是圆的吗？
1: 哎、所以出那些图和出教材的人是南方人哦。
0: 我觉得是南方人，然后他们还有那个粽子，就那么一串儿。
1: 对。
0: 那我想说，哈，怎么会是一串儿啊？然后就看起来它就是在一嘟噜上面，然后就跟葡萄一样。
1: 对。
0: 可是我们那儿的那个粽子的话，它绑的不是用绳子绑，
1: 用什么？
0: 我们叫做用马兰草。就它是一种植物、但是它就很长你知道吗，但是它是纤维就是从头到尾的那种吧、
1: okay、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兰草，完了之后就用它来去捆那个粽叶，
1: 我们都是用那种棉绳，
0: 所以我们那儿也不存在说是你捆一
1: 嘟噜那种。可是你要知道它捆好绑好之后是活的呀，它可以把那个粽子顺着那个绳子往上送到最顶端，
0: 但是送到最顶端还可以放下来吗？
1: 可以啊，
0: 没有发明，没有就此发明一些棋牌内容。我觉得可以发明一些吧，因为可以送上去，也可以拽下来。
1: 就是他每颗每包的一颗之后就往上，每一直到那个整个塞满。
0: 我知道他送上去的过程是不是逐渐把绳子勒紧的过程，还是说 OK 放下来也 OK 放下去？
1: 我不知道。
0: 哇！
1: 我不知道，我当时觉得好厉害，
0: 就是
1: 好会
0: 就是说好，那你拿一嘟噜，我拿一嘟，就说就此发明一些棋牌游戏啊，就说好，我送那个一粽。然后说好一粽，好，那我先把二粽一粽吃掉它，就是然后放上去再放下来就可以做一些游戏啊。
1: 而且通常是有两条绳哦，你知道吗？
0: 两条绳
1: 就是这样的，然后粽子就绑在这两根绳子上，然后这个头在这儿，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就是这种
1: 对
0: 这种倒 U 型，
1: 对对对，
0: 哦、我懂、嗯。他们说黑幕，
1: 又黑幕。
0: 我昨天盲猜小 C 家，结果是印第安文；今天盲猜粽子，结果是小 C 家。
1: 不要随便试图拿捏我们的思想，好不好？
0: 你忘了吗？上次送礼物我还问过我朋友叫什么来着。你这事你能说得准吗？我们都不知道。

0: 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朝台。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6: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选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one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3: 96.9。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前四百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你，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baby, would you like that?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看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FM 96.9 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落风的花香。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3: 96.9
4: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0: 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

0: 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You know what?

1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下注，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 Jim 邓紫棋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夜的尽头，晚间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没有声了，
1: 我想让大家看一
0: 眼，想让大家猜一下
1: 对啊，看到底有没有人回来。
0: 有啊，昨天有人在猜啊，
1: 昨天有人在猜，无奖竞猜还猜。
0: 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一直不上班？说你是不是感冒了？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1: 谢谢大家，我还以为给我扣一个好大的罪名，为什么精灵一直不上班？
0: 他以为你休年假去。
1: 没有，我休年假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因为就是那个出差去了。
0: 对啊，
1: 据说10月份还要出差，但是也已经是蛮久以后的事了。
0: 为什么这么多差要出啊？
1: 因为他那个活动是一个连续性的活动，
0: 拍电视剧啊。
1: 有一天如果真的拍电视剧的话，大家一定要支持哦。
0: 去看一下我们拍的电视剧是不是？
1: 搞不好是个网剧。
0: 对啊，
1: 短剧。因为我那天去，因为我们这次去长沙出差嘛，然后就碰到了我的同学，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在拍短剧，我说什么？我想尝试啊，
0: 我身边好多
1: 都在拍短剧啊。
0: 有的确实是在拍短剧，在杭州那边。
1: 在杭州那有点远。不是，谁不想，他应该说是在我们这边，在
0: 南昌
1: 拍短剧。
0: 在南昌拍短剧，
1: 谁不想急头白脸的这个演一段？千玺，
0: 可是你拍了也不一定会火啊。最主要的是
1: 你敢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卖了南红。
0: 我们卖过南红，所以我们不一定拍了就会火。问题是在这里啊。
1: 哎呦，其实觉得蛮好玩的。然后那个不是说出差好玩，
0: 你觉得体验一下拍短剧会觉得蛮有意思。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呀，我从这个密密麻麻的行程当中喝的每一顿都是霸王茶姬和古德莫宁，一天当中起码要喝两次。
0: 那个不是茶颜悦色吗？
1: 茶颜悦色
0: 哪里有霸王茶姬的冠名了？
1: 不好意思，他就是那个。后面大家一致认为古德莫宁更好喝，
0: 这个是哪里冒出来的？
1: 它是茶颜悦色下面的一个牌子
0: 分支。
1: 它据说它的分支有5个子品牌，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0: 古德莫宁、古德阿芙特努、古德伊文，
1: 还有什么鸳鸯、
0: 古德白。古德
1: 你刚刚数一下是多少了？
0: 4个了 ，morning
1: 差不多，差不多。
0: Afternoon、evening 白白。
1: 然后就是因为它是那个古德莫宁，不是柠檬的柠吗？它是奶茶加就是柠檬，我觉得真的好好喝，因为这样的话就不腻了，很清爽。所以大家如果去长沙的话，一定要尝试。而且这两家店就是在高铁站都有，你去的时候就可以喝，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喝。
0: 你不是出差啊？出差是喝奶茶喝回来的？
1: 总要喝水吧。
0: 那你有没有？
1: 但是我选择的是奶茶。

0: 你没有为在办公室坚守的同事们考虑嘞？
1: 我们办公室全去了，
0: 那没什么好说的。我还
1: 我们
0: 说你们
1: 办公
0: 带什
1: 室，
0: 么东西
1: 我们办公室一共就不到10个人，全去了。
0: 你们带什么伴手礼回来啊？
1: 哎呦，大家
0: 热场、啊、
1: 就是跟那个做执行是一样的，
0: 全军出击。
1: 对，然后大家在高铁站的时候也全都买了这个。后面我才知道，因为下来的第一杯茶颜悦色就是我的。就因为我在长沙读书嘛，就是我长沙同学给我买的、嗯、后面他们就看我看他账户里有600多块钱，谁会在
0: 奶还可以
1: 充
0: 卡呀、啊、哦，奶茶店可以充卡，
1: 我想说谁会在奶茶的账户里充600多块钱呢，
0: 好奇怪哦，
1: 嗯，好奢侈哦，结果他们就说嗯，充400送200，你充不充？
0: 喝一杯多少钱啊？
1: 喝一杯是
0: 20，
1: 我喝的那种差不多是16块多，
0: 那还可以，
1: 19块9。但如果你说你是半价的话，那我喝一杯就等于只喝了8块钱。
0: 哪里来的半价哦？
1: 充400
0: 送
1: 200，不等于差不多是半价了吗？
0: 哪个网吧充网费好像也是这个
1: 样子的？真的吗？
0: 400
1: 还有
0: 充
1: 400送400的时候，你知道吗？
0: 什么时候充400送400？那亏本啊！
1: 可能是店庆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哦。但是他这样就很好，因为你知道吗？我当时那个就是在外卖上买，外卖上配送费，然后加打包费过来要多花4块钱，所以你就不会选择用外卖。那这样的话呢，嗯、这个外卖上面也赚不到他们好多钱。
0: 还蛮精打细算的。
1: 就是那个店很好、嗯、就这样的话就是很聪明你知道吗，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自己拿到钱。
0: 是不是那个好像那个时候我去长沙喝茶颜悦色的时候，他好像只能支持线下点，那个时候点的时候他都没有能够外卖配送、
1: 嗯、他现在都没有上那个淘宝闪购
0: 对吧，
1: 嗯，
0: 就是
1: 人家，我觉得人家有资本可以就是直接线下你到我店里来买，我为什么还要上平台让你多抽走一部分钱、嗯、所以说他很聪明嘛。
0: 而且他们店覆盖量确实蛮大，
1: 嗯，
0: 据说你拐个弯就能找到一家茶颜悦色，
1: 说比厕所还多
0: 我不想来
1: 比公司还多
0: 这个形容。那你会不会有点不适应呢？比如说这两天可能以后就可能很难再喝到茶颜悦色。还可以啊，今天一天没有喝就觉得还可以 OK。
1: 哎呀，但是我说真的，如果真的在长沙工作，在长沙生活的话，我可能会变成大胖子，嗯、因为每一餐都
0: 想
1: 喝，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喝一顿又只要8块钱，真的好便宜、嗯。现在所有的奶茶，
0: 你要不考虑一下去长沙，别干了，去长沙开一家加盟店啊？
1: 应该不行吧、嗯？他对那个加盟商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什么要求？颜值、身高？
1: 那应该够了吧，老铁？
0: 身高？
1: 身高不够。
0: 喝奶茶的
1: 颜值来凑。
0: 喝奶茶专业户。
1: 我跟你说，就是你到那边，我发现我不能在长沙，就是现在哈，以前都没发现、嗯，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没地铁。现在我发现不能在长沙居住的一个点是，他们开车很火爆。乱来有一点，
0: 就是
1: 比南城还过分，这就是你不这不打转向灯，只是它最小的一个问题。
0: 哎，你这样长沙交通广播听到怎么办、啊？
1: 他们自己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吧，是长沙交警听到应该怎么办吧？
0: 就是可能车辆比较大，车流量比较、
1: 嗯、对
0: 这个集中的时候，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坐他们的地铁会晕车。
0: 嗯。
1: 我这次对他们的交通
0: 为什么会晕呢？
1: 给负分，给他们对他们的吃的东西给100加，嗯啊，但是对交通就是不咋地。我不知道为什么地铁会晕车，大家去长沙的时候坐地铁会晕吗？我觉得南昌地铁还蛮平稳的。
0: 地铁不是很稳定吗？
1: 哦、
0: 它哪有晕的点哦？
1: 啊，一个急刹，一个急感。
0: 地铁急刹车，你确定？
1: 就是感你的感知，你的感觉、哦、就好，坐的好晕。我坐地铁我都不能看手机。
0: 在这时候你要艾特一下长沙。
1: 交通
0: 长沙交通，你们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好像不是特别 OK。
1: 亲爱的长沙文旅
0: 为什么我坐地铁会晕？你们家地铁、
1: 哦、
0: 是不是
1: 400送200是6.7折
0: 哦，
1: 是6.6，还有人说是6.6折，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对、啊、
1: 差不多5折嘛。
0: 我跟你讲，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只要能打折喝到，尤其是还喝到茶颜悦色的话就可以啊、
1: 哎、那你想，我平常喝一点点他都是20块钱，哎，这喝一杯8块钱的简直就是白送给我。
0: 我说到打折这个哈、哦
1: 嗯，
0: 我跟大家讲，
1: 我们有
0: 打折，
1: 我们有一个口播，待会儿再跟大家寒暄啊，我们再来一个口播先。
0: 其实各位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接下来也有个打折的券要送给各位、嗯，但是这个的价格其实折扣力度还蛮大的。嗯、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豫章雅集，对不对？
1: 哎，是的。
0: 这一次我们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来喽。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套票？
0: 我看
1: 了一下，就是说以前是那种付一个人的、嗯，然后现在是 一套，
0: 我看
1: 一套里面有几个成人？
0: 它是从五月一号开业以来，然后呢，一般一直都是以168元一张票，
1: 嗯，
0: 然后大人小孩是一样的价格，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一次有推出我们暑期969的专属的购票活动，叫做“侄子同游”。

0: 张雅吉的暑期亲子套票，
1: 嗯，
0: 一大一小的价格现在只要298，
1: 减298，
0: 也就是168，
1: 38块钱，
0: 168原价乘以二，现在价格只要298，
1: 298除以298除以336，打了个八折，
0: 打了个八折左右。
1: 有没有人帮我算一下？不相信我。
0: 我们现在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是给到大家的可以有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优惠，就是如果大家在暑期期间想去买的话啊，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我看一下它的关键词是多少啊。
1: 它的关键词是88折，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数字6，对，
1: 数字六
0: 可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原价都是168一张。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大一小的暑期亲子套票只要298元。如果大家是三口之家的话，多添加一张168的单人票也是可以来直接购买的。
1: 哦、
0: 对，然后它的有效期跟大家说一下，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
1: 嗯，8月31号。
0: 对，我们
1: 之前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打折的套票就是它的。日期是8月31，大家呢就要抓紧了，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为什么会给大家争取这个福利，就是我们一开始搞了一个最低价，然后哦某平台就学我们又搞了一个最低价，但是现在我们就说不行，那、咱们超台969一定要给大家最，不能有别人比我们低，
0: 是，
1: 所以现在就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亲子套票，
0: 相当于最低的价格、
1: 嗯、
0: 以前我们是那个价格是168元一张票嘛，我们现在的价格各位朋友们它是亲子套票298元，一大一小全部包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豫章雅集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1: 豫章雅集就是让大家沉浸式的去就是体验这个古代人的生活，因为他还会给你发那个钱币呀、啊、是不是
0: 他有吃有喝有玩
1: 有住，还给你妆造，因为我们一般去那个你说去万寿宫啊或者去哪里他会给你化妆造，但是就是100多块钱，我们的票一共加上有一些自助的东西吃，还有一些沉浸式的 NPC 跟你互动，你还可以去这个讨价还价买东西在里面，
0: 还要这个跟豫章雅集讨价还价一下、哦、
1: 对，在集市里面讨价还价，
0: 是
1: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本来只要168，但是现在有一个套票，所以想要这个了解关注的话，就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觉得比如说是有那种二孩的家庭，或者是那种有一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你们一家人就是带两个小朋友出去玩，你就买两张套票是最好的。
0: 对，可以拼，比如说找你家闺蜜啊，然后呢带上自己家小朋友，就两个人买两组套票就可以了。豫章雅集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 NPC 的互动体验，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套票当中还包含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到了那儿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在那里换上那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古风的古装哈。
1: 对，
0: 不仅如此呢，我们在当地还在当时还为大家提供了一组亲子照片的拍摄，亲子照片的拍摄，
1: 因为我那个是送的呀，
0: 那是送给大家，
1: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我同事去拍了，拍得很好看，我以为他自己拍的呢，
0: 不，那个是可以有，
1: 那是送的，
0: 对，我们在现场可以来拍照，而且呢还有一个目前有一个那个集邮打卡的环节，就比如说你有在现场的游玩当中有集到多少那个章、
1: 哦、
0: 还可以去那个现场来兑奖，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亲子游玩
1: 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好喜欢这个，虽然我没有小朋友，但是我身边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身边同事小朋友，
0: 你说我300多个亿还能不能再去集章啊，
1: 没有说大人不可以集章，
0: 是、啊、
1: 但是小朋友异常喜欢集章、
0: 集邮啊、集章这些游玩的地方、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购买咯。
0: 这个是有没有身高限制的，你可以来问一下，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一大一小，哦，有哦，
1: 有，
0: 一大一小，这个小是3到14岁的儿童，然后如果大家的小朋友是在3岁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免票，
1: 免票，
0: 对，它只有年龄上的这个、没有身高上的划分，
1: 因为我跟你讲哈，以前大家都是比如说1米5以下或者是1米4以下什么什么的小朋友就可以，他就可以那个就是坐公交啊什么，我们以前不都是，嗯，你要不然就是缩一下是吧，我跟你讲，
0: 哪里缩啊，
1: 就驼一下背嘛，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长到惊人，他们的那个身高那跟我一样高，
0: 跟你一样高很正常。
1: 我跟你讲，14岁的小朋友可能现在都是1米6以上，所以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按身高去划分哪个小朋友，只能看年龄。
0: 是，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哈、给大家说了，小朋友呢是按照年龄规划的，就是3到14岁都可以来享受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想要购买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这张票是从 今天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而且呢，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如果说你买了多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来及时退掉啊，就是退票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6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看到蛮多朋友一直在回复数字6。

0: 大家要赶紧，因为这个时间我估计也是因为是暑假，大家都在那个8月31号之后不就上学了吗？
1: 对。
0: 哦，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要提前一天去预约，然后周一的时候是店休。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库存只有1000张哦。
0: 哈？
1: 只有1000张，对。
0: 只有1000张，那赶紧买吧。
1: 只有1000张，卖完了就没有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1: 我们一大一小啊，
0: 我带你，是你带着我还是我带着你？
1: 一大一小。
0: 你不是说好四个主持人一起去吗？
1: 可是你超过20公分啦！
0: 不是说好四个主持人一起去吗？
1: 我不知道哎，也没有邀请我们呢。
0: 哦，我知道了。
1: 可是我就
0: 我知道，哎，我知道，我知道。黄金塞纳带着我们两个小的，
1: 他们超标了。他们
0: 我们不是2张套票吗？
1: 那个30岁的小朋友可以进场吗？问一下。
0: 好啦，这个大家那个如果想要去的话，而且想要拿到我们现在是全平台的最低价的话呢，
1: 优惠价格，
0: 对对对，就可以那个回复阿拉伯数字6。
1: 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来规划了解。如果说你购票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来预约，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购买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的套票，只要298元。其实在这个暑假，我们还有一个为大家来贴心考虑的点，
0: 什么东西？
1: 大家在小朋友的时候有没有想去参加夏令营？
0: 大家在小朋友的时候。已经过去20年了，你问这种问题。
1: 我20年之前，我对夏令营这个
0: 概念是还是个胚胎呀、啊，你20年
1: 之前玩胚胎。
0: 20年之前太小了吧，只有6岁
1: 哎。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夏令营的活动啊，你没有参加过夏令营啊？
0: 我没有，有点想去。
1: 啊，你听说过夏令营这个词吗？当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夏令营都没有听过，
1: 没有参加过夏令营。
0: 我先暂时回复一下网友的评论。
1: 大家有什么评论？
0: 哇哦，主任回来了！哇哦，主任回来了。然后说我晕地铁，我还晕高铁。可是跟哪里的地铁没有这个关系的。我坐南昌的地铁也会晕，现在不清楚，只有飞机，因为我还没有坐过飞机。飞机有的人不喜欢，是因为他上去的时候那个会耳鸣，
1: 失重感或者那种耳鸣会觉得接受不了吗？
0: 是的。然后还有人问我抖音，问了3遍，我已经发给你了，
1: 私信给你了。
0: 可是我的抖音，我要提醒你一下，我的抖音是官方账号。如果我以后自己开了账号的话，我告诉大家
1: 没有4号的，
0: 没有。我现在都在用那个小红书，但是我小红书也不发东西。
1: 你就是一个窥探者。
0: 那我们再来聊聊夏令营吧。
1: 你就会窥探一点，都不分享自己的生活。
0: 遇到那个什么的话，就是
1: 有朋友他说
0: 又回来，
1: 套票是一大一小，那我一个大人两个小孩怎么拍？那就只能比如说我给你告诉你最划算的方法，
0: 再找一个大人。
1: 对。如果说你是两个小朋友的话，你再找一个大人就可以拍2个298，这是最划算的，就是4个人可以游玩。如果说你要
0: 肯定是两个有，就是有大人是最划算的。
1: 如果说你要拍2个一大一小的话，我觉得建议就是你要拍如果是一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的话，建议你拍2个一大一小，然后再带上一个好朋友去，这样是最划算的时候嘛。
0: 他说前面的信息你没看到，只看到后面，那就是说12岁的小朋友是可以的喽？
1: 是可以的，对，
0: 可以。
1: 我们是3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反正大家可以囤起来，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哈。
0: 400多个月的宝宝可以用套票吗？
1: 400多个月
0: 你可以用套票里的大呀。这不是你可以用套票，不是我，你可以用套票，为什么不可以啊？就是本来你只要花168，你现在加个100块钱嘛。你就这一个人用2个人的票怎么不可以呢？
1: 是可以的，
0: 欢迎大家。如果一个人想买套票的话，你想送钱给那个豫章雅集
1: 也
0: 是
1: 可
0: 以
1: 的，当然是的啊。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数字6来了解就可以了。然后夏令营了，夏令营还没有结束哎。
0: 夏令营没有去过，夏令营是在干嘛呢？在里面，在玩游戏还是在？
1: 你要看是哪种类型的夏令营。
0: 好，你就说你今天要说的是哪种夏令营。
1: 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北京的夏令营之旅，对，也是
0: 研学夏令营，
1: 对，所有的小朋友们来准备的。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让孩子来报名参加一个夏令营，出去锻炼跟体验一下的话，那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这次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哈。
0: 独行是什么？读
1: 读书的读啦。哪个读啊？
0: 我以为是一人，
1: 搜搜一下。
0: 不是，我以为是一人成营的，一个小朋友去。
1: 这是独行夏令营的北京的少年派。
0: 独行侠不是很像？
1: 独行侠是哪个读？人家是读书的读哦。
0: 我是单独的读
1: 啊。对啊，你是单
0: 独行夏令营的。
1: 我们这次的夏令营的这个有一个稍微的年龄的范围是8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孩子也可以单人独立参营。比如说，你觉得
0: 也是独立，
1: 也是可以单人独立的。当然，如果说有身边的朋友一块报名参加也是可以的。7天的京城园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来接触千年的历史。还有呢，我们会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的学子来进行交流。对，
0: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清北高校是在哪里看的？

0: 到的吗？
1: 在电影里啊。
0: No， 在饶雪漫的书里。
1: 嗯，
0: 因为饶雪漫他不是有书魔吗？然后他会到那个人家去，他饶雪漫有一个叫什么天一中学还是大学？
1: 嗯，
0: 我就想说，哇哦，天一，感觉这个名字好棒啊！结果人家就解读天下第一中学的意思，
1: 不是天一中学了，是天下第一中学。
0: 对，然后但是它缩写就是天一中学。后面他们就说那个大学呢，
1: 嗯、
0: 就是在清华北大取景的，
1: 对，
0: 非常好看。
1: 我
0: 当时还在想，说是爱丽丝商学院蛮好看。
1: 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接触不到清北高校了。
0: 现在要进去是比较难了，
1: 就是只能观光，在门口看一看，
0: 就只能靠夏令营去了。
1: 看下一代、
0: 哎，我小朋友在里面做那个夏令营，想去干一下，
1: 吹一下是不是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北京夏令营的活动，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时间，我们有三期开营，
0: 嗯，
1: 7月17号和8月2号，还有8月10号三期开营。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优惠，而且我们光研学不够，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打卡北京的环球影城，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体验还是不错的。
0: 那应该重点都放在了
1: 环球
0: 影
1: 城
0: 上吧？
1: 是，就是除了有一些相关的研学方面的一些相关体验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北京的欢乐谷，还有环球影城的这个畅玩。另外，我们全程配备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方面也非常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的物资。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哈。七月到八月份，如果大家家里的小朋友想来报名参团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和北京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0: 可以啊，先回复6，然后先带小朋友吃顿好的，拍个漂亮
1: 的
0: 照片，然后让
1: 他
0: 们
1: 去玩，是吧？
0: 去那个北京哪里
1: 这爱丽丝顿商学院了。
0: 我想说，我当时在想说，但是先说是清北呢，还是先说是那个环球影城呢？
1: 北京都可以
0: 了，
1: 对啊，就去北京玩一趟嘛。这是研学的夏令营，如果大家夏令的小朋友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或者回复北京，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详情的行程了哈。家里有小朋友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
0: 嗯，对，
1: 终于可以开始话题了。
0: 因为我刚刚好像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话题开始的时候，然后
1: 我们有开始话题吗？
0: 不是，我们聊天开始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发了说，那个我回来的话，他听那个你的声音就会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点开看是哪里不一样，那这个消息太多就被刷掉了啊。
1: 我找到了，
0: 今天有没有回来听千玺声音就听得出来？
1: 为什么可以听出来？
0: 对啊，有什么区别吗？
1: 没什么区别。
0: 我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场的？
1: 我就这样说话呀。
0: Hello everybody。
1: 没有那么高亢的。难以高亢，最主要的是
0: 哦，那就是我没有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稍微丧一点。
1: 我就是平常就这样子啊，我平常什么样，我正常就什么样子啊，有区别吗？
0: 哦，你是没有人设那种人是吧？
1: 我有什么人设？我的人设是什么？
0: 哼，不知道。
1: 说什么都吓我一跳，我跟你讲啊。
0: 哎呀，
1: 研学
0: 大的
1: 大人可以去吗？都没有去过，好想去。
0: 哦，不可以。
1: 大人应该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是在3到16岁的大人，应该是可以报名参加。
0: 小大人，
1: 如果是30岁以上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不可以。
0: 你就不应该去参加研学了，你直接参加旅行团就行了。
1: 目前还没有北京的旅行团了。
0: 那小朋友不能参加旅行团吧？
1: 嗯，
0: 应该还是要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让小朋友开阔一下眼界啊，让他们去学校看看
1: 啊
0: 或者什么的。
1: 总之，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嗯，
1: 终于可以开始话题了，各位朋友们。
0: 嗯，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曾经给哪些无生命体的一些东西起过名字？
0: 无生命体就是东西。
1: 嗯，你有没有给哪些东西起过名字
0: 啊？
1: 嗯，
0: 以娃娃耶。
1: 你的车你叫什么名字？哦，你有给他设置名称吗？
0: 我的车就叫 Nomi， 我就叫他这个。
1: 你不，
0: 因为我
1: 你不给他起名字，
0: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
1: 叫哪吒。
0: 为什么要叫？买的是这个车，为什么要叫哪吒？
1: 叫理想。
0: 嗯，你叫理想不就是理想同学吗？他们会这样叫吗？
1: 嗯，
0: 哦，这一次我朋友来接我，他开的是理想，
1: 对，
0: 然后他又很认真的停车，我说你一点也不像理想车主，我说你有尝试过做真正的理想车主吗？乱停。
1: 嗯，
0: 他也觉得蛮好笑，但是我知道理想他也有 KTV， 而且每一个那个新能源车他现在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就是他我发现倒车啊那些的时候的确是会比一代的时候盲区要少很多，
1: 对吧？
0: 就是对比最开始的车
1: 上，可是很多朋友他都会比如说给自己的车起名字。
0: 嗯，
1: 按照颜色
0: 去。啊，我知道了，
1: 小红小白小黑，
0: 我现在取黑千玺就也不错
1: 啊，
0: 时刻为我服务。黑千玺你帮我导航去哪里哪里，我建议大家把自己的车机助手都改成千玺，
1: 都叫我的名字啊。
0: 嗯，对，
1: 都改成我。
0: 是
1: 我前两天我看我一个朋友他给自己的车的起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0: 是吗？

0: 叫做大福。
1: 为什么要叫大福？
0: 不知道，因为他那个
1: 他很爱 吃大福。
0: 我不知道，因为他那个车就是很圆洞，圆不隆咚。他那个车是什么车来着？有点像那个甲壳虫，就那种
1: 欧拉好猫。
0: 哎，好像是，就是那种就是电车里面的那种小型的车吧。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叫他，所以叫大福。然后他有他设置那个开机的语音，就是嘿，你好，大福。然后他车机就唤醒。
1: 他不会那个车本身的车机助手就叫大福吧、
0: 哎、也有可能哦。
1: 我搜一下，
0: 你有看一下哪个车的车企或者他的车机名字叫大福？应该是没有
1: 车机大福、嗯、我觉得有人是不是会给自己的电动车取名字啊？
0: 会有啊。
1: 嗯，
0: 什么雅迪啊，雅迪会起什么名字哦？
1: 雅迪不就是
0: 笛子
1: 哦？对对对、嗯、是。哎，这不是974主持人的名字吗？
0: 那他的那他如果有电动车怎么办嘞？
1: 小小小迪，
0: 小迪小小迪，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给生活当中哪些东西起过名字？
1: 嗯、
0: 比如说你家
1: 看有没有人也是跟我们一样无聊？
0: 嗯，
1: 我觉得给娃娃起名字是最好起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拟人的东西。
0: 对
1: 啊，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阿贝贝？
0: 我好像没有哎
1: 啊，
0: 但是我会跟我很多玩具会起名字，
1: 那也算是阿贝贝。
0: 对啊，就是有一些买回来的玩偶玩具什么的、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就会按照颜色跟它叫，叫它叫大黄，叫它叫小黄。今天我要拿出大黄跟小黄来进行 PK，
1: 那谁赢了
0: 管他谁赢了他们俩打不起来
1: 把人家叫 PK，
0: 小黄玩下去就这样、哦、我要拿大黄跟小黄玩，就这样子。
1: 好弱
0: 跟小时候都是
1: 这不知道在电台里还能听到这一招。
0: 然后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爸妈把收玩具的时候，爸妈你要把我的玩具收起来，对啊，你不要把我的大黄、收走啊、
1: 哦、
0: 就是这样子。会啊，小朋友应该都会起这种名字。
1: 会，
0: 对啊，有可能会对一些没有生命特征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赋予它一些相关的名字啊。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的小车车的名字，我的车还是绿色的呢，它叫奇异果，而且奇异果那三个字不是正常的奇异果、
0: 嗯、
1: 是怎么说呢，三点水旁的奇和毅力的毅。
0: 你当时起他的名字就是因为是颜色然后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
1: 是你跟你男朋友一个叫奇一个叫毅吗？
0: 哪有神性性奇性毅，是不是？
1: 你的智商今天被什么东西占领高地了名字里面叫这个、
0: 哦、名字里面有是吧？
1: 你姓千呐、啊
0: 我的意思
1: 是那真有人姓圈吧
0: 我没有找到那个刚才那个朋友的留言，没有找到、啊、
1: 我给我们家的那个暖手袋取名叫惊喜，因为我儿子在读一年级的时候
0: 开始
1: 分床睡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冬天他就说啊，妈妈我的脚觉得好冷，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暖手袋，而且是充电的那种，到晚上的时候呢，他睡觉前我就给他充好电塞到被子里去，然后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怎么被子里这么暖和啊，他说妈妈给你准备了惊喜。从那以后呢，我们家的暖手袋就叫做
0: 惊
1: 喜。惊
0: 喜，对不对？
1: 现在我们基本上哈，人手一个用来暖床，大家都叫它惊喜。
0: 你们家的暖手袋就叫惊喜。
1: 嗯，蛮好的。
0: 妈妈，我冷了，把惊喜给我拿过来。
1: 嗯、
0: 哦，对，
1: 把惊喜给我拿
0: 过来。不要什么都叫我的名字，我成了家用电器了，开始啊。
1: 天哪，真不错。
0: 嗯、还有朋友他说，我女儿有一条从小抱到大的那个浴巾、
1: 嗯、
0: 啊，贝贝，然后他叫他。
1: 香
0: 的香
1: 香
0: 的，我女儿现在十
1: 周
0: 岁了，对。可是大家不会有个问题吗？如果说你要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你
1: 妈妈帮我拿下香香的，
0: 嗯，
1: 这不是这很理所当然啊。
0: 妈妈要记很多东西，这个叫香的香香的，那个叫其他名字怎么办嘞？
1: 你不会有那么多啊，贝贝吧？
0: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有很多啊。
1: 什么都是，那就
0: 什
1: 么都刻
0: 都。我的凳子叫什么？凳子叫什么？
1: 邓紫棋啊。
0: 妈妈把邓紫棋给我搬过来一下，咦，那不行啊！还有朋友他说，我给我的车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狗剩。哎，这个是韩哪个韩剧里的名字？是不是？
0: 一九，请回答一九。
1: 为什么要给你的车起这个名字啊？
0: 嗯，
1: 哦，因为他单的粉丝就叫奇异果，异是他成毅的名字，
0: 嗯、
1: 然后奇是他的
0: 本名，所以他们啊。
1: 哦，
0: 哇，
1: 原来他的那个粉丝群，原来他
0: 的
1: 粉丝群是这样。出来的名字呀，
0: 能理解到这一层也确实蛮难的。
1: 请问我的粉丝应该叫什么？
0: 南红、啊、
1: 我的现不行
0: 把车名字改成南红算了，一定要把自己名字结合一下，把你的艺名和你的真名结合一下、
1: 啊啊、
0: 有什么字可以结合在一块，然后形成一个词，
1: 晶晶，但是它不是，它本身不是一个词。
0: 对啊，一定要这
1: 么，没有，
0: 一定要这么为难自己啊、哦？
1: 没有、
0: 嗯、
1: 完全没有，
0: 要不叫茶颜悦色就算了。
1: 奶茶哦，不行，奶茶又是刘若英的名字。
0: 对啊，你要抢他风头哎，
1: 这也是蛮难抢的，
0: 啊，也抢不动是不是啊、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给生活当中哪些东西起过名字？

0: 如说你会给家里的某样东西啊，或者小朋友可能还在特别小的时候，可能会给一些东西稍微的起一些他可能会觉得还比较有趣的一些名字啊。
1: 一九八八里的不是狗剩是
0: 狗
1: 焕，
0: 叫狗焕是吧？那你的车为什么要叫狗剩啊？
1: 那狗剩应该就是
0: 不是他那个胜
1: 给孩子起贱名，好养活 他的车，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刮蹭。
0: 可是他那个胜是胜利的胜，哎，
1: 嗯，
0: 他不是我们那个胜字。
1: 我是听过这种名字，嗯，
0: 他可以唤醒吗？我想知道你给你的车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能不能唤醒他？
1: 嘿，狗剩巴拉巴拉的干嘛的？
0: 有朋友他说我多年前我有一只那个咖啡色的大熊，
1: 哦，
0: 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名字起名叫船长。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啊。
1: 哦，他可能觉得。他是熊的舵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0: 就是有一只熊，
1: 他可能那个熊的感觉就很像船长。
0: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给玩偶起名字？哦，
1: 会啊。
0: 对啊，
1: 我也起过，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起。
0: 嗯，
1: 我妈说我有一个玩偶叫捞捞。
0: 哪个字哪个捞啊？
1: 我不晓得。我
0: 海底捞的捞。
1: 哎，有可能吧，
0: 海底捞的捞。
1: 因为我只知道它的那个读音，我也不知道，而且我现在大了，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我觉得捞捞应该会很伤心。
0: 嗯，你现在还有捞捞啊？
1: 有，但是不在我家里，是在那个就是好久没有住的那个家，然后那个家里面有好多家具啊，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喜欢起叠词哦？
1: 你不是吗？猫猫，宝宝。
0: 我们家好像蛮多
1: 没有东西是叠词吗？
0: 没有什么东西它是叠词，
1: 但是你很喜欢加小黄。
0: 嗯，哎，对，是这种。对，
1: 嗯，对，
0: 而且很多的那种家用电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它起过名字。
1: 有吧，
0: 智能的家用电器。
1: 对对对，因为你有的时候它你要在那个上面给它起一个名字，要不然它就叫小米的电风扇。
0: 嗯，
1: 它就是会这样的名字，
0: 所以你就会给它改名字啊，然后有一些语音唤醒功能就可以把它唤起。
1: 我暂时还没有给它改那么多名字。
0: 嗯，
1: 有朋友就说，还说小朋友有一条黄色的小毯，取名叫黄色袈裟
0: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
1: 警方家商，
0: 小朋友可能看的《西游记》比较多吧，
1: 对，蛮有意思的。
0: 嗯，
1: 那他以后就说：“妈妈，我要披袈裟。”你就直接拿给他，
0: 非常震惊。哎，有朋友他说：“我们是
1: 啊，精灵就生娃了，不是才是，我没有小孩，
0: 还没有到年龄。”哎，
1: 啊，对啊，
0: 对啊，
1: 还没有。
0: 其实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到结婚的年纪。
1: 我们是南昌的。我公婆是山东农村的，我们盼了好久的儿子刚出生，他就狗蛋狗蛋的叫，在月子中心一直喊狗蛋，气得我半死。
0: 有没有可能是当地的这种叫法就是这样叫，啊，
1: 就是说小朋友那个叫这个名字就是
0: 好
1: 养
0: 活。对，
1: 嗯，
0: 就是起这样的乳名啊，或者起这样的小名会觉得好养活一点吗？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一辆小皮卡，然后呢我给他起名叫皮卡丘，
1: 蛮好的。这个
0: 就是因为买的是皮卡，所以你叫皮卡丘是不是啊？
1: 哎，他就是说叫就刚刚那个，他说他的婆婆这样叫他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就想到了，海清的儿子，他给海清，嗯，不是他给海清起名，海清给他起名字叫 Daniel， 后面他们家就来那个招了个保姆，
0: 嗯，
1: 他保姆就叫他蛋妞，
0: 音译生啊，
1: 对，
0: 音译过来的是不是？
1: 而且他是儿子，他就叫他蛋妞，蛋妞，
0: 嗯。你只要有英文名，然后就会找你的中文名叫蛋妞。
1: 你的英文名是？
0: 我好像没有起过英文名。
1: 真细。
0: 哦，我想起来了，我英文名是什么？我是读大学的时候起的呀。
1: 哦，不是那个外教给你起的吗？
0: 对啊，叫杰克逊啊。
1: 逊毙了。
0: Jackson 啊，对啊，就起的是这个名字，我记得当场还是这个名字。
1: Jackson 分非比 Jackson。
0: 有很多的明星他们都叫 Jackson。对啊，就很多很多东西他们都会啊，很多很多明星他们的英文名都叫 Jackson。
1: 嗯。比较大众化。
0: 大家除了起自己的名字，起自己的名字之外，有没有起过这种名字？哦，
1: 起自己的名字啊，
0: 就是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叫你的其他的一些称谓
1: 啊？你说外号啊？
0: 嗯，外号应该不算吧？
1: 那不然还要叫什么称谓？主任？
0: 那你有什么外号呢？外貌特征
1: 可以不告诉大家可以吗？
0: 那你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可以分享的外号吗？
1: 我一共我有几个外号，一个叫做野心家，
0: 这是外号，这是
1: 真的
0: 是这是什么 OAP 不那个叫什么？
1: 我们真的是这样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三个人玩在当时有四个人都有外号，
0: 你们的外号
1: 一个叫
0: 好文艺，哦，
1: 一个叫神，因为他每次考。就是考那个历史还是什么，就考的全年级第一，然后我们历史老师就说天哪，你就是我们的神。
0: 那不应该叫大神吗？这种应该叫，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神这个词，
0: 历史大神。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也就叫他神，然后每次老师来说哇，哦，神来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我叫野心家，然后我还有一个那很好的朋友叫鲁莽，还有一个人叫傻妞。
0: 你们
1: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叫傻妞。
0: 你们起外号是通过形容词来的吧？
1: 哦，对对对，
0: 对啊，
1: 是。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就是 我也不想跟大家分享。
0: 那不想分享了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荷兰猪叫猪妞。
1: 哦
0: 哦，这样子。
1: 猪妞，哦，我现在会叫自己的那个小宠物乱叫名字。
0: 为什么会乱叫啊？你也分不清到底他们叫什么名字啦。
1: 不是，就是我会叫那个寿司、小猫、咪咪、
0: 嗯、
1: 宝宝，
0: 嗯，
1: 很少叫它寿司。
0: 你不会叫它的真名？
1: 我有一段时间会，但是后来发现，啊，不是，
0: 就是随便的叫唤它，它也会过来。
1: 咪咪、宝宝、宝宝，就这样叫的，
0: 嗯、
1: 就是这样叫。
0: 它会回应你吗？
1: 会。会，
0: 但如果说你很长一段时间不叫他名字的话，他可能也不太听懂了吧？
1: 过来，
0: 只要你他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们家小猫是你发出声音，他就会过来喽。
1: 也不是，他心情好就会。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人家的那个宠物叫一个名字，结果后面他们家请了一个保洁阿姨，他每一次那个主人叫阿姨，然后他的狗就会过来。
0: 嗯。
1: 他的狗已经忘记他自己本来的名字了，
0: 他
1: 可能以为他叫他
0: 阿
1: 姨。
0: 听到阿姨就过来是不是？
1: 对。
0: 有朋友他说很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件睡衣，很舒服的那种纯棉的、
1: 嗯、
0: 从那个时候我大概2-3岁的时候我就一直喜欢摸着他的脖子这里睡觉。
1: 哦。
0: 只要是睡觉的时候就要摸住他的脖子，后面就一直叫紧窝窝。
1: 紧窝窝。
0: 摸着妈妈的紧窝窝睡觉。然后后面他准备换睡衣了要丢掉，我不让他丢，一直抱着睡觉，到了差不多20岁我出去工作了、
1: 啊、
0: 我妈把他丢掉了，一直到现在32岁，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下意识的抓住那个
1: 紧窝
0: 窝的
1: 动
0: 作。对，
1: 我跟你说，有小红书有一篇帖子说晒出大家那个贝贝、
0: 嗯、
1: 你知道吗？结果大家贝贝就是可以去拍那个午夜凶铃的程度。
0: 嗯，
1: 因为
0: 太老旧了，
1: 包
0: 浆了。对，
1: 就是他本来长的那个样子现在已经不长那个样子了，然后就是恐怖，很恐怖。
0: 嗯，
1: 比如说他的娃娃眼睛都没了。
0: 对，
1: 那种
0: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养成这种习惯在吧。
1: 对，
0: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都会对某些东西他会有一定的依赖。
1: 我朋友就说那个主播是山东人啊，不是，是那个我刚读的，我是河南人，河南的。
0: 刚才是
1: 小帽儿，我的小帽儿叫小帽儿。
0: 是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父母哦，他的那个公婆
1: 是，
0: 是
1: 他，可能大家听差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用第一人称读的。
0: 哎，这个朋友发了一张他们家小猫的照片过来呀。
1: 哦，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说，你要不让我们猜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了？
1: 屎黄色的小猫。
0: 什么叫屎黄色？人家明明是金渐层好不好？
1: 是啊，但是人家不都是说吗，屎黄色的小猫心眼最多了。
0: 没有，而且他还有聪明毛，你看到没有、啊、
1: 他叫金渐层。
0: 我觉得他叫小金、嗯、
1: 小这个是我的外号、啊、被你说出来了、
0: 啊、这样子啊。
1: 对，也叫小金。
0: 哎，你知道我那天有去看就是宠物名字重名，重名大百科、
1: 嗯、好多重名的。
0: 你知道就是一般金渐层很多人都会叫他什么名字吗？我猜一下你们家金渐层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
1: 嗯、
0: 是不是叫金豆啊？
1: 他叫麻圆。
0: 麻圆。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字叫麻圆啊？
1: 也蛮贴合的啊，麻圆也是金色的呀、
0: 嗯、
1: 不是吗、
0: 啊、
1: 他说每次叫他就会摇一下尾巴、哦、我跟你说哟，我觉得猫这个就是小动物吧，就是有尾巴的小动物，他本来就是很高冷的那一种，但是他如果开心的时候他的尾巴就会止不住的要翘起来或者是要摇、
0: 嗯、
1: 你就知道他的情绪。
0: 嗯，
1: 如果人有尾巴的话就还蛮那个的，比如说千玺送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表面上就是觉得说哎呀谢谢谢谢，就是客气一下、
0: 嗯、
1: 实际上那个尾巴翘得老高，我说哇这个东西，如果千玺送给我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也说啊谢谢谢谢，结果我的
0: 尾
1: 巴就
0: 尾巴、啊、
1: 我的尾巴就荡下来的话，那人家就会知道我不喜欢了。
0: 那是动物，那是因为动物它通过这个尾巴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吗？
1: 那就是没有一点隐私、
0: 嗯、
1: 说实话就是。
0: 但你们家猫还蛮有聪明毛的。
1: 嗯，对，
0: 我们家猫一根聪明毛都没有。
1: 他们说那个现在的人就是要给猫聪明毛，就上面贴一个假睫毛。
0: 看过那个
1: 肥要贴。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对过哪些东西你有起过名字，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家车起过名字啊，
1: 对，
0: 或者给其他东西有没有起过哪些特别可爱的名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哦，所以大家都是就是会给自己的东西拟人化。
0: 嗯，对，
1: 好多人都会给自己的东西拟人化，特别是自己的阿贝贝。
0: 是，就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可能也会有自己起的一些相关的名字。有朋友他说我给我的第一辆买的电瓶车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玛莎拉蒂，
1: 那后面最后
0: 后来我的玛莎拉蒂被偷走了。
1: 哦，我刚刚还想问，我说第一辆电瓶车，然后我还以为他后面真的买了玛莎拉蒂，原来是这一辆被偷走了。
0: 我之前看一个博主，他也是他特别想买某一辆电车品牌，新能源电车的品牌、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目标就是靠自己打工挣钱去买到那一个新能源品牌那辆车、
1: 哦、
0: 于是他就是每天他先开始给他的电动车
1: 起名叫
0: 这
1: 个，
0: 对，就希望有一天能够

0: 到这个目标。
1: 最后他成功了吗？
0: 不知道啊，目前还在追的过程当中、啊啊、还在这个攒钱买这辆车吧，应该是。对，
1: 还有什么东西啊？你的电脑你会叫它什么名字吗？
0: 电脑可以来命名啊。
1: 对呀、
0: 啊，电脑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用户界面的时候会命名？一般人会命名到自己的名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谁谁谁的电脑。
0: 对啊。
1: 哦，然后我的手机现在叫寿司小喵喵。
0: 你是怎么给手机命名？哎，这么奇怪哎，名称吗？
1: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开那个蓝牙来找我，那个叫什么？
0: 就
1: 是 L Job。
0: 我跟你讲，这样碰一下就可以了。对啊。
1: 你可以看得到我叫什么名字吗？没有，只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名字、
0: 啊、只可以看到真名是不是、
1: 哎、你叫什么、哦、
0: 真名啊，还能叫什么
1: 名
0: 字？哪里叫寿司小喵喵啊？
1: 不是，开蓝牙你要找我的时候，
0: 你说 AirDrop 的时候，
1: 对，你才能够找到。
0: 你的蓝牙名字叫寿司小喵喵啊？
1: 因为手机好多，一开始叫 Dina 的 iPhone， 然后就叫那个寿司的 iPhone、嗯、然后就叫什么什么，结果到了现在就变成了寿司小喵喵。因为 我如果下一个 iPhone 的话，我都不知道叫应该叫它什么了。
0: 名字越起越年轻，说实话啊。
1: 嗨，我看一下我的，然后你看我的设备寿司小喵喵。嗯，
0: 那你其他设备也会起这种名字吗？比如说 iPad、Watch 这些什么？
1: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手机换了好多，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嗯，然后你看哈，Dina 的什么 ，Dina 的什么，寿司的 iPhone， 还有这个我真名的那个，
0: 就是会起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1: 嗯、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拟人化的一种表达，我觉得
1: 是。
0: 就大家可能比如说会给自己的手机设定一些相关的名字啊。
1: 你知道，因为当时坐地铁，我不知道什么是哪里来的风气，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人隔空传送，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给你，然后你就会通过谁谁谁想要发给你，你就在那个车厢里找。你觉得谁谁谁比较适合这个昵称、嗯、你会觉得哎，是不是他发的，
0: 还有那种、啊、
1: 是是他发
0: 的，那个时候很多人会还会给那个 WiFi 来更改，
1: 哎，对对对
0: 对、啊、比如说你要用某一个人热点的时候、嗯、他就跟你讲这个热点的密码是多少多少多少，
1: 对，
0: 或者如果说你搜到这个热点什么样的名字、
1: 哎、我现在就来搜搜我们附近的热点看看叫什么名字。
0: 应该没有某一个同事他的热点名字会
1: 日进斗金
0: 是谁？我
1: 也想
0: 知道日进斗金
1: 是
0: 谁啊？
1: 日
0: 进斗金啊，
1: 我想加入一下，
0: 猜一下他密码是
1: 不
0: 是8881234567？
1: 不会有人这样吧？
0: 是有啊，很多人会给自己那个 WiFi 密码、哦、或者给那个自己的热点换
1: 名字。1034现在就叫1034、
0: 啊、
1: 你知道最早他们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Tom's Dinner， 好文艺。
0: 哇，是谁给他们换的名字哦？
1: 他们自己起的应该是。
0: 日进斗金密码不正确，他不要八个八。
1: 你知道大家知道 Tom's Dinner 是什么吗、嗯？是一首歌。你现在找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我们库里不一定有哎。
1: 还有人叫 Blue Baby， 这又是谁？蓝宝，蓝宝，你这搞了我会怀疑是我自己嘞。
0: Tom 什么
1: ？Tom Steiner。
0: 我打 Tom 都没有嘞。
1: 那你知道 Susan Vega 是谁吗？
0: 不知道哎。
1: 你们的手机热点叫啥？
0: 没有、
1: 啊、热点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名字吗？
0: 对啊，就大家有的就是自带的，可能就是手机的这个型号。但是如果不是自带，它可能是其他的名字。
1: 有朋友说现在外面乌云密布，要下大雨，大暴雨。
0: 这两天可能都要下大雨。
1: 但今天据说会下10天雨。大家今天没有看吗？就是说什么黄色预警哎。
0: 对啊。
1: 然后关键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忘记带伞了，幸好我车里有一把伞，我刚刚去车里拿了一把。
0: 啊，你有拿过来啊？
1: 嗯，对。
0: 那你这样，你待会儿下了班7点钟去我车里拿一把伞，给我送到这行不行啊？
1: 你当我是谁啊？好了，没事啊，我那个时候会在。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炮兵退伍的、嗯、然后最近开始养狗了，给他的狗取名字叫迫击炮。哎，
1: 又没有别的炮，有好听一点的大炮、中炮、
0: 老炮。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给狗的名字取叫老炮、
1: 哎、
0: 也不行、
1: 啊、
0: 是不是
1: 也不
0: 行，
1: 好像、
0: 啊、小炮
1: 六在遛自己的长辈。
0: 炮炮行不行？这种名字啊，感天动地，精灵主人居然回来上班了。
1: 我当就直接跑了放假，不是
0: 没有放假，真的没有放假。
1: 我明天还要上，我明天要当班，我要在9-9那个值6个小时的班。
0: 我很多朋友都在晒外面的这个图片呢，因为马上就要下大雨了，你看到没有？
1: 他说啥都看不清，哎，已经下了。嗯，说武昌这边暴雨，那我们这边应该也下雨了。
0: 我们这边目前呢，可能室内环境比较安静，所以什么都听不到。对，
1: 该要完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给你的什么东西起过什么样的名字啊？
1: 哎呀，早知道我就穿雨鞋出来了。你看我今天穿的鞋，
0: 穿的是不是什么运动鞋？
1: 白色的、嗯，我想赌一把，你知道吗？因为雨鞋跟我今天的穿搭不搭。
0: 你还比较穿搭，你有没有给自己的穿搭上面起什么名字、哦？鞋子有起过名字吗？
1: 没有给鞋起过名字，
0: 因为鞋有的鞋它就是自带那，我跟你讲，
1: 它就是有名字。
0: 之前我买的每一个鞋的那个鞋盒上面，我是真的会去，但是我
1: 写它的名字，
0: 但是我不是写名字，我是会记编号，算不算是、
1: 哦、
0: 对？
1: 那你通过编号你就能知道是谁吗？
0: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当时就是我会写一些数字编号在上面、嗯、比如说

0: 某一双鞋它可能会有那个鞋底有那个编号在，比如说它生产的那一双鞋
1: 什么 N95，
0: 哎，还戴着口罩，我穿口罩，
1: 不是 N95， 那叫 Air Max 95，
0: 对，差不多有这种，对，我可能就是拿这个它的名字命名。
1: 那我的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华莱士啊，
1: 耶，
0: 对啊，
1: 好牛啊！那华莱士你给它编号是吗？
0: 你要哎，不是，你要看它，你真的可以看到鞋，比如说你把鞋垫抽出来，它有一个那个编号在的，
1: 鞋垫
0: 有编号在的，对，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编号给记录在上面。
1: 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到它是华莱士呢？
0: 大哥，它上面我难道我要说它长得像华莱士的什么
1: 汉堡
0: 型号？就
1: 是你是通过这个来判断的吗？
0: 不是啊，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啊。
1: 哦，
0: 对啊，
1: 嗯，算你厉害。
0: 还可以啊，嗯，问一下日记狗精
1: 还
0: 记不记得？
1: 还可以，
0: 来看看各位有没有给就是什么东西起过名字啊？
1: 哦、
0: 包括你比如说手机上的一些东西。
1: 刚刚说要给大家听那首歌，还没听呢。
0: 没有啊，我在搜了。
1: 我说我来放，
0: 你要放一遍给大家听。
1: 它没有，它很短，这首歌。
0: 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当时待会儿去入库把这首歌给入进去、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入库啊、哎。
0: 不会操作是不是？啊，听过这个歌哎。
1: 对啊，
0: 对啊。他不会一直都是这个旋律吧？
1: 没没没有，后面
0: 他的 B 段是什么？
1: 也是这样。
0: 那还是这样。那他副歌是哪一部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样。哎，这个有点长。
0: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这首歌好听哎。
1: 我现在暂时不想跟你说话。
0: 那你先放个副歌好吗？
1: 啊、哦，好，马上到了。
0: 旋律很一般的，
1: 我今天要拉黑你。
0: 它的旋律好像一直都是重复的。我哎，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公然在这个欣赏歌曲了。
1: 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们这个不是一个音乐，我们不是音乐台，我们找台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啊。大家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0: 目前还没有人跟到你反馈这首歌。
1: 你知道这首歌，这个苏珊维嘎被叫 MP3 之母，是因为当时程序员在那个去测音质的时候用的就是这首歌、
0: 嗯、
1: 就是所有跑的东西都是这首歌。
0: 可是我还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1: 提升一下自己的品味吧。
0: 我可能还要再回到你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听这首歌、
1: 我们这个年代。
0: 然后有朋友他说
1: 张元英他们舞台的音乐超级好看。
0: 那你知道张元英吗？
1: 真是有点无语，谁会不知道啊？
0: 那你知道柳智敏吗？
1: 知道啊。
0: 啊，柳智敏好看还是张元英好看？你觉得？
1: 你这种问题我不知道，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来看一下哈。
1: 哎，我给你看那个吧。
0: 什么东西啊？
1: 嗯，等我找一下。
0: 嗯。
1: 我就是要证明一下，应该不只是我一个人 out 了吧？
0: 嗯。
1: 因为我朋友他不是一个那个就是广播站的同学嘛、
0: 嗯、
1: 他是做商演主持的，后面他就在自己的朋友圈置顶发了好多名人的照片，我一个都不认识。
0: 一个你都不认识？我看一下，我看我能不能认识几个。
1: 但是我把他名字遮住，因为他后面旁边有那个名牌，你看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不陈小春吗？
1: 你在说什么？
0: 远看有点像陈小春啊。
1: 王子奇。
0: 谁？
1: 那这个你认识吗？
0: 他旁边那个是不是小鬼王林凯啊？
1: 这个啊？
0: 对啊，
1: 这个是我，这个是主持人，这个、是我朋友。
0: 旁边那个是不是王林凯啊？
1: 张赤。
0: 哇，这名字
1: 都好冷门啊！再给你看这个，
0: 谁啊？
1: 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是谁。
1: 我这余音，
0: 他们
1: 是短剧的
0: 哦，他们
1: 是短剧的，
0: 对不对？
1: 那这个呢？这个知道吧？
0: 如果都是短剧演员，我肯定不认识、啊。
1: 不，这个不是短剧。
0: 毕文俊
1: 哦，这个你认识？你竟然
0: 毕文俊对
1: 哇，
0: 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毕文俊啊？
1: 那李青你认识吗？
0: 谁呀、
1: 啊？哦，你也不认识。
0: 我看一下，我小姨叫李青，
1: 我大伯也叫李青。
0: 这个名字我有点熟啊。
1: 大家都认识吗？我们刚刚说那几个
0: 冷门的名字？
1: 不是冷门，他人家现在在自己的圈子都很火，可是
0: 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圈子，
1: 不知道了。
0: 对啊，
1: 嗯，我们现在
0: 干嘛？他们的名字有改过还是怎么样啊？
1: 不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是否那个，哎、
0: 嗯，
1: 那有人叫自己就是喜欢的东西叫自己偶像的名字吗？
0: 就跟刚才那个朋友一样呢，他给车的名字起的，
1: 奇异果嘛，
0: 就是起的他偶像的这个名字叫、
1: 啊。然后今天我就回忆一下，都说不认识。他说还有一个是哪个和李相赫拍的 MV？
0: 那你知道李相赫是谁吗？
1: 是谁啊？
0: 李相赫你不知道吗？
1: 是谁啊？
0: 那你听过 Faker 这个名字吗？
1: 听过。

0: 哪里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英雄联盟。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啊，
1: 哦，那跟李湘赫拍的 MV 的是谁？
0: 最近就是李湘赫那个 MV 很火很火。
1: 那是谁拍的？
0: 好像是柳智敏吧。
1: 哦，
0: 柳智敏有跟李湘赫一块拍的一个 MV。
1: 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他说那个黄头发的，他说是什么是看那个去看世界杯的，
0: 嗯，
1: 是不是啊？他说一个有一个人说一个是张元英，一个是柳智敏，但是不知道他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0: 这会分不清吗？我觉得两个人长相差很大呀。
1: 嗯。我知道张元英长什么样，
0: 对啊，
1: 但
0: 是你就不知道柳智敏长什么样子，
1: 不知道，
0: 对啊，
1: 如果只是听过这个人，
0: 我们待会儿就把那样
1: 完蛋了，完蛋了，我真的这个跟娱乐圈脱节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就大家有没有曾经，比如说你这个，
1: 嗯，给自己家的物品起个名字，
0: 嗯，有没有给哪些东西起过名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到广告时间了，各位朋友们，
1: 嗯，
0: 是7:57了，我们接下来有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今天是哦，今天是6月18号，哎，
1: 哦，今天是618，各位朋友，
0: 对，今天是618，对不对？要提醒各位哈，如果是夏天快到的时候，家里的有一些新鲜的水果还有海鲜食品过敏的一些原因，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些孩子吃了之后可能会存在海鲜、芒果等易过敏的食物。嗯，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了嘴唇红肿或者呕吐，这可能是急性过敏反应，这些食物不要再吃，应该带孩子去到医院的皮肤科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千万不要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来进行急诊或者进行来相关的就诊。
1: 对，
0: 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些吃这方面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啊，而且夏天有很多东西是很容易坏的。
0: 嗯，
1: 我的同学后面给我带了那个仙都的酱板鸭什么的，然后好辣。他第一天给我带，后面当时晚上我们就一直。晚饭也没吃，差不多11点才下班，10点多人下班，结果后面就有一天没吃。
0: 嗯，
1: 昨天高铁我又把它带回了南昌，结果我今天我吃了一下，好辣！
0: 我很喜欢吃那个，
1: 真的，
0: 对啊，
1: 早知道给你了，我给我妈了，
0: 也可以，
1: 好辣，
0: 很好吃，
1: 真的好辣，
0: 因为在南昌好像没有找到仙都酱板鸭的那家店，
1: 是没有是吧？
0: 对，然后因为我们家之前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我家那边就有那个仙都酱板鸭。
1: 我现在只是觉得放了3天会不会已经坏了呀？
0: 你是怎么储存的？有放冰箱吗？
1: 都有空调，就是了。
0: 有密封吗？拿袋子装啊？
1: 那个酱板鸭它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1: 但是卤菜它就是用那个普通的密封装的，
0: 嗯，
1: 但是是密封，不是塑料袋的密封。
0: 那也还可以
1: 了，应该还好吧？
0: 2-3天应该还 OK。嗯，有朋友他说，说到名字，一般在某书或者在某乎上面。还有就是进群问各位大神问题的时候，都会说，
1: 哦，
0: 各位刘亦菲、吴彦祖们，这样算不算是？
1: 嗯，算吧，因为大家都叫我迪丽热巴。
0: 但有给自己起过什么笔名或者什么比较
1: 笔名啊
0: 贴合的网名吗？
1: 没有。
0: 你没有起过笔名？
1: 没有。
0: 你知道昨天有一个互动听众，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在学生时代有写过一本小说，然后他那本小说当时
1: 亲密接触，
0: 不是，他那本小说爆了，他靠那本小说他赚了20个 W。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小说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
0: 后面我没有看过他那个小说，但是我好像有看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就他的笔名我有记得。
1: 快说，
0: 他的互动我要找一下，
1: 是不是？
0: 你现在刷到昨天的那个互动，我来刷一下。
1: 我看不到昨天互动，就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现在那个 APP 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我没有及时点开的话，我就看不到，所以我只能看到那个晚高峰的留言，而且是几天前的。
0: 你看一下，这个是他昨天的留言，你有看过他的小说吗？
1: 这可以说吗？
0: 哪个？
1: 四股药仙，哦，十股药仙。
0: 大哥，你花了5秒钟来认这个字是不是？
1: 不是，你自己看他转文字是不是四股药仙？
0: 后面他那个应该是他那个作品吧？
1: 嗯，天师寻龙诀有人知道吗？
0: 嗯，
1: 不知道。
0: 你没有看过？
1: 我怎么会看过？
0: 我去搜一下。
1: 因为他这种我是肯定不会看的。
0: 嗯。
1: 我好少看小说，
0: 嗯，
1: 除了饶雪漫，
0: 青春疼痛文学，青春疼痛文学，你可能会
1: 那个仙侠的我真的看的很少。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儿子哈，
1: 嗯，
0: 他给所有的奥特曼他的名字他都能认全，
1: 这有啥？大家现在，嗯，我很多朋友都可以
0: 认全所有奥特曼的名字，
1: 对， 都可以。
0: 所以他给可能儿子，他的儿子对所有的奥特曼的名字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的话，你是真的是认的。你现在看我们那十只猫，有三只是梨花，我能一眼认出来谁是谁。
0: 嗯，所以说你对他们的名字是了如指掌的。
1: 乌西迪西、马克巴卡、特比，
0: 你给他们起名字是这样起的？
1: 对，那三只猫就他们当时在那个小区里面嘛，我就叫，因为他们三个是一起的，就叫乌西迪西、马克巴卡和叮叮车。
0: 嗯
1: 嗯，就叫这几个名字，
0: 来自于花园宝宝。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哪个像什么就给他们起什么名字。
1: 然后他们那边还有十几二十只猫的，也都知道是谁。
0: 你能够分辨十几二十只猫的名字都不会叫错啊？
1: 嗯，要养才知道。
0: 嗯，
1: 现在那个好久不见的我就不知道
0: 了。那你是怎么给他们起名字的呢？都是来自于花园宝宝吗？
1: 没有，他们有的是按照叫，有的梨花他叫他布朗，因为他上面有一点 brown， 有一个叫格林，就因为他有一点带绿，所以叫 green。 对啊，因为小孩太多了，你没有办法。
0: 哦，
1: 对，是还有叫
0: 根据特征来起名字，
1: 蒙奇奇，
0: 啊，
1: 然后叫这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名字，
0: 类似于这种名字起的。
1: 对，
0: 是。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某音上叫花开富贵，然后我就改成了 AAA 建材某总。
1: 那你现在你的微信没有改？哎，
0: 对啊，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微信昵称的。
1: 对，是。
0: 对啊，
1: 我现在搜一下 AAA。 哦，你知道吗？哦， AAA人保车险，
0: 有啊，
1: 专业动画制作，全球购什么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我微信里面唯一一个人的 IP 地址是在佛得角。
0: 嗯，
1: 然后最近你知道佛得角这个事哈？
0: 知道啊，
1: 知道啊，那个踢世界杯的时候嘛。
0: 对啊，
1: 就是大家知道了这个国家。
0: 而且你可以根据那个 IP 位置看到有没有朋友在这个附近啊。
1: 嗯，他反正就是，他是真的不在佛得角。
0: 嗯，
1: 但是他是我
0: 把微信的地址改成
1: 了。对对对，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国家的假 IP。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很流行，就大家会把自己
1: 在冰岛，
0: 对，把自己的微信然后改成。
1: 我想看还有没有人在冰岛。
0: 你改的位置是什么？
1: 我就在南昌啊。
0: 哎，我也是一直都是改的这个位置啊。
1: 我在长沙的时候就是在长沙，我很诚实的。
0: 我看
1: 你在哪里就改哪里。
0: 我有朋友在法国尼斯、法国巴黎，
1: 你知道有多？
0: 在法国阿尔勒、在法国马赛、在法国里昂、在法国里尔，我一搜国家啊，都是很多的。
1: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冰岛吗？我朋友圈里，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哦，那出门在外大家会
0: ？Jason也在冰岛啊。
1: 哎，对。李总在哪里？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1: 李总应该在南昌吧？
0: 李总应该都不会玩这种东西，
1: 这个年纪应该不会。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年纪应该不会玩这种东西。
1: 在南昌，
0: 我跟你讲啊，好了，我们现在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比如说对于某些东西有起过相关的名字哈？
1: 嗯，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跟身边的某一些东西命名过？比如说你的电脑当中在锁屏的时候，你有没有命名过嘞？对不对？你又会起什么名字啊？或者手机的时候，你又会起什么名字啊？家里的小电器、电视有什么起什么名字啊？
1: 谢瑶，你知道在哪里吗？百慕大。
0: Who care？
1: 没有人看他。他说刚那个不改自己微信名的人说，他说因为微信都是自己人啊，不好乱玩的。嗯，主要是我们还年轻。
0: 一听你们这种玩法，应该是确实比较年轻的啊。
1: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
0: 这个朋友就是刚才那个说他有个炮兵退伍的朋友，叫他那个狗狗
1: 叫台
0: 机炮的。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来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曾经起过的名字，哎，我刷走了，稍微等一下，我看到了。他说我之前我们家冰箱我给他起过名字。
1: 哦，
0: 叫做小一，因为他特别小一小一，所以我就讲，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可能用的都是拿小一小一来命名。
1: 哦，
0: 然后呢他觉得冰箱要跟他区分一下，不然家里面全都唤醒嘛，所以他叫做冰箱叫做小一小一。
1: 哦，
0: 就是有些东西手机啊或者是车啊他都是拿小一小一来唤醒的。
1: 小一，
0: 嗯，
1: 诚意的。
0: 你已经开始是他的单了，
1: 我现在已经知道诚意是谁了。
0: 对啊，然后他就给他的冰箱起名叫小一。
1: 嗯，
0: 现在很多冰箱也是那种智能冰箱吧，有那种唤醒的功能在。
1: 哦，
0: 就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冰箱的有一些奇怪的名字，然后
1: 哪一些冰箱可以这样唤醒啊？他你要唤醒冰箱干嘛呢？
0: 智能冰箱啊，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你，现在有的智能冰箱还可以，比如说你要做什么菜的时候，你可以来提前问他。
1: 嗯，
0: 然后有些什么东西你要储存在哪里，他也会告诉你。
1: 我自己放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储存在哪了。
0: 你自己放的东西你不知道能不能储存的正确。
1: 我不相信。我要搜一下智能冰箱可以干嘛。
0: 你看一下现在智能冰箱。
1: 嗯，唤醒冰箱，除非他可以帮我自己开门，应该不可以。
0: 大哥也没有那么高级了。
1: 嗯，
0: 还可以自动开门的冰箱。
1: 卡萨蒂的智能语音可以让升级后台，每次都会问好，说早上下午好，今天是几月几号，天气多少多少度，巴拉巴拉的。嗯，那可以听电台吗？
0: 你问一下他。
1: 我感觉好像是我们会

0: 航我那辆车是不能实现的、
1: 哦、
0: 但是它可以比如说给你提供一个那个架子，然后你把手机放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来导航手动导航了。
1: 那现在共享电单车都可以了
0: 就那个架子在那里啊，对不对啊？
1: 有朋友说我给豆包起了名字、嗯、叫他前程似锦，他是我的宰相，然后我是他的女王大人女王陛下。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哈，豆包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敢在那个大众的地方用豆包呢、嗯、就是豆包他会联想记忆，他会跟你聊着聊着他就说哎，那寿司最近怎么样了，我就好怕我搜一个东西然后外放他就把我的秘密给抖出来。
0: 他因为他说话确实在有的东西呢，有的那种他
1: 口无遮拦，
0: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对。然后那个如果你跟你的那个前程似锦聊天的时候你在外面外放，他就会说好的女王大人、啊、那就会很尴尬哎、欸。嗯，
0: 好像蛮多朋友他都会给一些相关的东西起名字吧。
1: 你知道那个豆包我们这次用它做了什么吗？我们这次在那个签到的时候、嗯、我们不是有200多个嘉宾吗，后面你说在一个上面签到你去找，你就算是一张纸50个人吧，你都要找很久、嗯、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问豆包，我们就把一些这个那个排序告诉豆包，然后我们只要是输入关键词他就会知道是谁了、嗯、因为没有拿电脑嘛，而且这样也会比较快。你知道结果呢
0: 是什么？
1: 结果豆包一开始非常的靠谱，到了后面他就开始错乱了、
0: 嗯、
1: 他就会给我们不对的编号出来，然后整个人，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能，目前还不能太相信 AI 哈，各位朋友。
0: 可以的，对。
1: 后面大家就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嗯、才那个恢复了秩序。
0: 所以说你也不能完全太依赖这个东西。
1: 当时我就觉得说，我说啊好聪明啊，竟然想到让豆包做这个事，那我们很快就知道嘉宾排第几了什么什么的、嗯、不行。还是在电脑吧，电脑里面有搜索功能，
0: 还是依靠自己就可以了。对,
1: 对,
0: 对，
1: 是。
0: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给哪些东西起过哪些名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嗯，
0: 18:0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是什么东西呢？
0: 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的暑期套票。
1: 各位朋友，豫章雅集我们现在已经更新了价格了，所以要跟大家再重磅推一下，它暑期的时候呢，这个票是可以用到8月31号的。然后我们这次是做了套票，一大一小就可以拿这个套票去，要便宜很多哦。
0: 我们之前其实那个套票就是一张的单独票已经比较划算了、嗯、我们的单独票原价是168元啊，
1: 对、
0: 就是折后的价格是168元。然后呢可以有哪些项目，比如说大家去到豫章雅集可以一整天的游玩都可以。
1: 嗯，
0: 有哪些呢？比如说第一个是可以有那个 NPC 的互动，
1: 是
0: 有36方的空间，大家可以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些非遗上的手工的体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当地的一个服装啊，就当时的古代的一些汉服啊，服装为大家来挑选，小朋友的大朋友的都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精美的妆造来提供给各位。另外一整天的游玩当然不能饿着肚子玩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挑选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在里面，
1: 对，
0: 就是这个168元包含了所有的吃，还有所有的玩，还有一整天的那个所有的非遗集市的体验跟打卡都有。
1: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小朋友来的特别多，然后他们非常喜欢，就想说那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肯定会来的比较多嘛，就给大家就是搞了一个套票出来、嗯、那两个人我们现在是多少钱呢？
0: 一大一小现在价格只要298元，比你买两张这个168的单人套票是划算很多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跟购买我们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豫章雅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下单购买了解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一大一小，这个一小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年龄范围，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来直接适用，因为我们是没有按照身高来划分的、嗯、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划分。
1: 哎，
0: 3到14岁的儿童你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暑期的豫章雅集的这个亲子套票，298元。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在3岁或者是1米以下的朋友，那就可以来直接免票进园，而且我们还提供给3岁或者是1米以下的小朋友一顿这个自助餐。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是今天到8月31号。都可以使用，包含古风的妆造、全天的畅玩，还有非遗的手作、精品自助，让孩子在游戏中来触碰到传统文化，也可以让你在比如说周六周天的时候找到一个陪伴孩子的好去处嘛，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嗯、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想找一个地方去处的话，我觉得豫章雅集的选择还不错的。
1: 所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因为有朋友就说、嗯、他说豫章雅集玩的是什么呀，就我们刚刚说的呀，主要哈，它就是大人和小朋友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嗯、
1: 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喜欢看古代的剧啊，或者是他一个人的话不太好理解以前古人的历史什么的，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不都很喜欢就是把那个叫什么黄色袈裟披在身上。
0: 嗯，
1: 刚有朋友说他喜欢把那个

0: 毯子披在自己的身上，
1: 对，
0: 他就是要弄头发那些的。但是你如果去外面去专门去拍照弄这个妆造的话，一个妆造加上大人小孩就已经要起码一两百打不住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加妆造加沉浸式的体验古风，然后再加就是因为你可以跟 NPC 互动嘛，还可以吃东西，所有的一起
1: 加起来，对，
0: 是的，我们的套票现在是这样。
1: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就可以多拍多囤。如果大家这个到时候确实买了比较多，但是没有时间去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及时退票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拍下来的话，你想在暑期的时候想带朋友啊，想带自己家小朋友去体验一下豫章雅集的这个感受哈、啊，比如说又有玩的地方，
0: 对，
1: 又能够换这个古装，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精品套餐提供给各位，有吃有玩，一整天都可以，那么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券了哈。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一些玩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学霸挑战啊，什么宋氏点茶呀，还有这个好运爆棚的一些游戏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来直接点击来购买，或者是直接点击来了解一下。
0: 谁不想当一次古人呢？我反正是不想真的穿越哈，能这样体验一下就行了。
1: 就是我们觉得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36方的豫章小吃在里面，就大家可以边吃边逛边玩嘛。
0: 是的，
1: 我说到我真的就想去一下。
0: 而且我跟你说，大人可以干嘛？大人可以看一下那个 NPC， 有的还蛮帅的。
1: 你以为是我呀？真是。
0: 哎呀，你可以看一下美女帅哥呀，小朋友就是可以去体验嘛。
1: 对，
0: 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就是可以上手的东西。
1: 嗯，反正位置的话我们在下方也准备的非常详细，有大家一些专门去的一些位置啊，比如说大家怎么从哪些地方可以来呀、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豫章雅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 6，现在可以来多拍多囤，然后到时候没有去的话也可以来直接退票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豫章雅集在这个暑期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礼，就是我们的亲子套票。那么在这个暑假我们还有一些旅游线路，也欢迎各位来跟着我们快咨询报名。
0: 哦，现在旅游线路有更新吗？有朋友说那个自动开门的冰箱是有的。嗯，哦，好高级啊。
1: 你好冰箱，帮我开门。它开了能够帮你关上吗？这是
0: 能关吗？
1: 对啊，我也想知道。
0: 可是没有，
1: 能不能关上哦、
0: 哎、没必要这么懒吧。嗯，你开了冰箱，你要去冰箱拿东西，你都不愿意自己关一下呀。
1: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
0: 但是说实话、嗯、连自己开一下也不
1: 我不想开啊。对，我知道现在有的地方它有那个自助洗车的地方。
0: 嗯，
1: 就你只要开在那里，然后他可以帮你去自助洗车。
0: 但那个会下手会没轻没重的吧？很早不就有了吗？20年前就有了吧。
1: 你说到这个，我昨天车刚洗完，然后今天就下雨了耶。
0: 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
1: 我没有看天气预报哎。
0: 后面10天都可以帮你重新洗吧。
1: 然后呢，我们这次暑假线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喽。还是这几条，
0: 嗯，
1: 依旧是我们的新疆、云南还有内蒙古的旅行线路。然后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团吧。
0: 嗯，
1: 同样的是我们的双飞的8日游和双卧的10日游。
0: 哦，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是的，那双飞肯定会稍微贵一点，和那个双卧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嗯，双飞现在价格是7999元。
0: 是的，
1: 双卧现在价格是5699元。
0: 看吧，时差很多。
1: 嗯、双飞的价格是7900，然后呢，团期是7月11号和7月18号。
0: 但是双飞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人他喜欢到一个地方去看美景，但是他不喜欢舟车劳顿、
1: 嗯、
0: 有的人是不是特别在意。那我就是想说我就按照那个比较实惠的方法咯。
1: 其实我之前坐火车去新疆的话，我感觉感触还不错。
0: 嗯，有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有性价比的吗？
1: 对，是的，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你还可以坐火车来看一下沿途的风景嘛。
0: 嗯，是的。
1: 5699是我们双卧10日游，它的班期是7月10号和7月17号，然后呢8天时间和10天时间这一趟新疆之行。如果大家在7月份，你说现在已经确定想来报名的话，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具体行程包含了这个一年四季当中限定季节开放的独库公路，
0: 是的，
1: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那拉提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8天时间我们的这个贴心的向导都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明白哈，吃住行这方面都是非常高标准的安排、
0: 嗯、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你只要花了这个抱团的钱之外，其他东西在路程当中只要你不自己不主动，你都可以不花钱、
1: 嗯、对，是，所以说其实安排的还比较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第二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这个内蒙之行，内蒙之行是5天，依旧还在招募当中。
0: 嗯，
1: 5天时间的价格现在是3380元，
0: 不错吧？
1: 然后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对，不用周转啊，或者是这种不用转机啊，你可以直接到达呼和浩特。我们到达当天第一天的游玩项目就是在呼市会玩一天哈。
0: 哇、
1: 嗯，这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话，来到这个草原有一些特色的体验，比如说小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草原的专属的牧场，
0: 嗯，
1: 可以跟这个小羊。

0: 一块玩一下呀，还可以有这个骑马射箭的活动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的话，在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这个特色的蒙古包住宿体验。
1: 哇，
0: 你可以住进蒙古包来感受一下。
1: 没有住过蒙古包呢。
0: 我那时候好像住过。哎，
1: 你觉得怎么样？它里面是什么样的？
0: 有 WiFi。
1: 这点很重要哈，
0: 很重要啊、有空调有 WiFi，
1: 没有厕所吧？
0: 有啊，当然有啊。
1: 那就好，
0: 就是没有像大家会觉得
1: 蒙古包不像大家那样，就是一个正常的房间，但是它外面是蒙古包的那个形状。
0: 因为它顶上有一个那个星空顶，然后你可以选择打开，也可以选择关闭。
1: 那好棒啊！
0: 然后它那个蒙古包是一个圆形的，那个窗帘你就可以选择推开，然后的关上。我们那个时候住在一个牧场里面，
1: 那地板也是正常的地板，
0: 当然是正常地板了。然后你推开那个帘子之后，那早上起来，哇，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前面就是一群牛羊。
1: 我跟你说，但是如果让我去露营的话，我是不愿意的。可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活动，真的就是有背包客，我们住在酒店，他们选择在外面露营。
0: 对啊。我们那种应该算是
1: 不敢想象，
0: 算是高档高档。
1: 我们是高档那个旅游线路来带给大家，因为我们都是携程的四钻。
0: 对，是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在那个牧场这个入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有准备一个篝火晚会，所以说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1: 那是，
0: 如果大家想来
1: 体验一下，大家那蒙古的热情，
0: 那么内蒙古
1: 炒一盘新疆大盘鸡。
0: 对，内蒙古啊，如果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的话，我们现在价格是3380。
1: 是的，因为那天有听众跟我们说，觉得去内蒙古非常的划算，因为他自己本人是内蒙古的，然后他的机票都不止3380，
0: 是吧？如果大家想来解锁，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来解锁一下。另外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这趟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去内蒙古玩，然后呢你对我们的行程可能没有那么感冒，会觉得就是好像我想自己独自去玩更加自由一点，对不对？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单独找我们旅行社来订这一趟去内蒙的机票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因为你找旅行社来订的话毕竟更划算一点嘛。然后呢，最后一趟我们的云南之行也欢迎各位来解锁一下，每个地方去的特色会不一样，去玩的地方也会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我们这次的，哦，不是云南，是青甘县哦，云南县好像已经招募满了呀。
1: 哦，云南县满了是吧？
0: 对，云南县，哦，还没有招募满，我看错了，没有招募满，可以帮我们。没有招募满，
1: 哎呦，这生效啊！
0: 我们的云南县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一下，
1: 很刻薄呀。
0: 云南之行哈，还没有招募满。
1: 云南是打云南，
0: 是6天时间的行程，同样也是双飞往返。我们这个行程它是双飞移动的，就是你去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是去，就是比如说你从云南昌
1: 叫移动
0: 到
1: 连通
0: 咚咚咚咚咚南昌到昆明坐飞机。昆明到大理坐飞机，然后呢最后从大理丽江回南昌是坐动车，
1: 哦，
0: 双飞移动。
1: 双飞移动，
0: 对，是的，就是两趟飞机加上一趟动车。
1: 懂了懂了懂了。
0: 跨的城市会比较多，但是价格上真的很划算，价格只要3580元，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然后呢包含了这个所有的通勤，包含了你在云南6天时间所有的吃住行，只要3580元。
1: 有时间的话可以来选一下，到底是去新疆呢还是去内蒙古呢，
0: 这个，
1: 还是去云南。很难，因为他们都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0: 对，是的，我们这趟行程呢，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两人同行可以优惠100元，然后呢我们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去到云南会打卡的一些地方都有，比如说玉龙雪山，还有这个石林和蓝月谷，
1: 是的，
0: 以及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都会给大家安排上。
1: 对，
0: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1: 云南
0: 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咯。目前我们在暑假正在招募的就是这几条，我们的云南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之行，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以及待会儿会在下一个点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的西北的旅游线路。
1: 是的，
0: 那么大家感兴趣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报名了解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娜娜子是内蒙吧？是，
0: 娜娜子是内蒙的，对，但是娜娜子那个地
1: 方他也没有那么频繁的回去了。
0: 对，好像那个地方什么锡林库尔霍尔沁旗还是哪里，我记得上次他有讲过。
1: 哇哦，
0: 反正有点难记了，
1: 对我的地理不太友好。
0: 对啊，反正大家如果说想去打卡的话，欢迎各位都去找到自己喜欢的目的地吧，然后呢去玩一玩走一走。这个暑假我们的选择比较多，你可以去豫商雅集稍微的打卡，你也可以让小朋友去参加我们的北京夏令营。
1: 对，是的，
0: 你也
1: 我刚还看到有朋友回北京，
0: 哦，对，你也可以让比如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去报名参加具体的旅游线路，我们都可以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反正趁着暑假的时候你想出去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这个出去玩的平台哈。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商品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放歌喽。
0: 但是大家还记得我们那天的话题吗？
1: 今天话题是有没有给自己的什么东西起过名字？我刚好像看到有一个说 QQ 的，但是被刷掉了。
0: 好多，刚才我也被刷掉了。哦，我看到了。
1: 大学里申请的第一个 QQ 名叫做南昌炒粉，后来第。

0: 个游戏 ID 叫做南昌拌粉，再后来微博叫做
1: 南昌
0: 汤
1: 粉。
0: 你这样好像起名字没剩多少嘞，跟粉相关的南昌炒粉的拌粉还有汤粉。
1: 萍乡是什么粉来着？
0: 炒粉啊。
1: 那个什么，福州
0: 是泡粉，对，宜春是土渣粉，
1: 嗯，对对对，
0: 景德镇的是冷粉，
1: 对，
0: 吉安的也是，吉安的炒粉也很出名，
1: 就差不多就只有这些了。那你可以写那个湖南宽粉，常德扁粉，
0: 对，扁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吃圆的吃扁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当地还有米面这些相关的吃的东西。
1: 哦，说到这个，我们那天那个不是有吃早餐的地方吗？
0: 那你们应该去吃了那个吧？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街那家什么粉店来着？那个南昌在长沙特别出圈那个。
1: 你在说什么？
0: 就是在那个，哎，我去长沙，每次很多人他们都会推荐我去吃他们家那家粉呢。
1: 哪一家啊？
0: 就是什么什么，我待会找。
1: 因为有好多呀，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吃过，但是我这次没有。这次我们的早饭是在那个酒店里吃的，然后呢，我就看到就每个员工的就是，你做事的那个样子不一样。
0: 公交新村粉店，
1: 我也没有听过。
0: 我好饿，我看到这个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1: 后面他们就说嘛，就是我们第一天过去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要圆的还是扁的？我说我要圆粉。后面那个第二天过去的时候，那个男的问都没有问我们。我说啊，你好，帮我下完粉，直接就拿了扁粉。
0: 他们酒店服务还可以，蛮好的。
1: 我说第一个人的服务很好，他会问你要圆的还是扁的，结果第二个人问都不问你，就按照他的喜好帮你拿。后面我有观察一下，所有问的人他都拿了扁粉，他没有问。
0: 为什么不拿圆粉呢？
1: 他就懒得问你。
0: 哦，
1: 就
0: 是
1: 我给你，我妈开心，
0: 我给
1: 你
0: 做
1: 什
0: 么
1: 你就吃什么，
0: 我给你做什么你就给我吃什么。
1: 但是因为人家不会去说，哎，算了算了，那扁的就扁的吧。
0: 啊，可是我觉得扁粉会比圆粉更好吃一点呢。
1: 那酒店的早餐你怎么知道哪个更好吃哦？
0: 可是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酒店他做那个早餐还可以，说实话。
1: 嗯，
0: 我看你
1: 有人说，有人知道了，是
0: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奇，
1: 哇
0: 哇，大家好了解塞纳哦。
1: 那大家知道我？
0: 对啊，那你大家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啊。
1: 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吗？
0: 真的啊，在
1: 我的家在东北。
0: 大家这个问题，那不能只回答早高峰女主持人，回答不了晚高峰女主持人，我就很难受、啊。
1: 我家在哪里？我是哪里人？
0: 能不能回答一下？给大家，
1: 我是哪里人？快说！
0: 大家有看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啊？哦，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1: 我来搜一下他说的这个地方。
0: 你住哪里？你要自己搜啊！你塞纳老家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辖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此处大兴安岭北麓，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哇，他记他自己家要记很多东西。
0: 可是大家都知道塞纳老家在哪里？
1: 哎，为什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背下来啊？
0: 没有一个人，
1: 好难啊，我觉得。
0: 好像没有一个人回答对耶。
1: 那
0: 你
1: 知道他的那个西乌珠穆沁旗是唯一汇集内蒙古九大类型草原的地区？
0: 那塞纳应该会骑马吧？
1: 他这个东西啊，西乌珠穆沁旗，简称。西乌旗是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
0: 你这样
1: 好复杂，哇，好复杂。
0: 大家可以去百度百科搜索塞纳词条，应该会有啊。
1: 乌珠穆沁是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那塞纳的名字意为……
0: 那铁路八村的寓意是哪里啊？
1: 你搞错了，我不住在铁路八村。
0: 有朋友他说你是江苏的。
1: 谁说的？
0: 有朋友有
1: 说。
0: 没有一个人，
1: 你河南的，哎，把假的都记住了。
0: 没有一个记住真的，是不是啊？
1: 得劲儿摸发，得劲儿摸发。
0: 有人说你是河南的，有人说你是江苏的，
1: 不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有没有青甘县是有的，你可以来直接回复，
1: 有有有
0: 对,
1: 对，
0: 回复青甘可以来直接解，回复
1: 西北，
0: 对，回复西北可以来直接了解。
1: 嗯，
0: 早高峰他俩时常在说塞纳老家的名字都背得下来，
1: 但是这个真的很长一串哎。
0: 对啊，但是而且一个字都没有打错哦。
1: 嗯、
0: 哦，但是没人现在回答到你的老家在哪里。
1: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我妈妈那边是上海的，我爸爸那边是湖南的。
0: 对，
1: 嗯，对，所以我是这两边的混血。
0: 对啊，湖南混上海。
1: 嗯，是是是。
0: 然后呢，还有之前，
1: 然后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
0: 嗯，因为从小到南昌长大。
1: 所以因为我们家的人都不是南昌本地的，所以我是不会说南昌话的。
0: 对，
1: 嗯，
0: 但有耳濡目染吧，应该会说一两句。
1: 他说我有，还可以。
0: 还可以是不是、
1: 可以假装一下，
0: 就是会说两句，
1: 说的太多就不会了。
0: 有朋友他说塞纳

0: 这个地名，因为每天早上说八
1: 百
0: 遍，那还记不住啊。
1: 这地我要顺一下啊。
0: 以后我们开场啊，我们便把自己的家乡地名带上，是不是？
1: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0: 嗯嗯，这有没有？
1: 我明天就会忘记。
0: 有朋友他说这是不是塞纳的马甲？
1: 不是，哪有那么多马甲呀？
0: 真是的，
1: 人家也没有那么多手机号。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各位朋友们、
1: 嗯、
0: 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给哪些东西起过哪些名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7，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有什么还有什么留言要念的吗？
1: 他说让我说一句辣椒炒肉拌面，好难。
0: 湖南话他让你说，
1: 我不会说。
0: 上海话呢？
1: 也不会。嗯，说呀，辣椒炒妞盘面，
0: 这
1: 是这样的吗？上了南昌话，
0: 南昌话，
1: 但是我用南昌话说，是这样说吧？辣椒，辣椒，炒肉，炒肉拌盘面。
0: 你可以单独把这个词摘出来说，我觉得。但是
1: 我刚不是摘出来说了吗？
0: 对啊、你摘出来说，但是为什么组合起来又变成另外一个词了呢？感觉
1: 不知道，刚说的对吗？请问，
0: 回答一下，刚才有没有在听的朋友啊？
1: 一般的还是会了。
0: 嗯，
1: 加了吧，加西里用，
0: 就这些表达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哎，就是嘛，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嘛。
0: 哦，
1: 嗯，好罗呢，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然后姐，
0: 港都啊？
1: 不是，就是我们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是方言，然后那个我外地的表哥表姐来，我就说哇你好罗呀，他说啊你好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好姐的意思。他说那你好
0: 姐
1: 又
0: 是什么
1: 意思？
0: 啊、
1: 我说就是你好搞笑的意思。
0: 有朋友他说我们两个江西人，还没有一个内蒙古人说的这个话，
1: 真的吗？
0: 标准。塞纳南昌话应该很标准，对。
1: 哎，不可能 ，BGM 不标准吧？
0: 哎呀，可能是我们从小
1: 应该都玩我玩个烂脏话，好像哈罗果。
0: 下次这样，你们俩 PK 一下。
1: 辣椒炒肉就是辣椒炒妞，
0: 嗯，
1: 辣椒炒妞。
0: 还有人说你那个拌面不对，
1: 拌面是怎么说的？
0: 南昌话拌粉怎么说啊？
1: 不知道，辣子粉。
0: 啊，俩字说成三个字了？
1: 不是，我就是拿个粉，就是这样说的。
0: 哦，就这样子。
1: 对，然后如果人家说是拌粉嘛，然后我就会学他的说行行。
0: 哦，所以你的南昌话是来自于就是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0: 有人在点早餐的时候，你有听到他说什么，然后你就可能会听着听着就会学会。
1: 做雪粉打爆啊！这个你知道是在哪里学的吗？
0: 马大滚男，
1: 新东方
0: 啊？为什么是新东方学的？广告词里面有这个。
1: 来新东方，我说的是学英语的新东方
0: 啊。新东方还有学哪里来的英语？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么
1: 是因为那个新东方的老师，他也是来那个从外地来南昌的，但是他很喜欢吃猪血粉，他们家楼下有一家、
0: 嗯，
1: 所以他就学了，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学会了一句南昌话，就是猪血粉打爆我。
0: 哦，这样子。
1: 嗯，因为老板一直在那说。
0: 唯一学会的一句南昌
1: 话。后面我也学会了，我从他这学会
0: 的。所以你的南昌话为什么不标准？就是因为可能也没有当地的标准的朋友。
1: 没有，这就是没有人在我们这边说。
0: 对啊，有没有朋友可以佐证一下？
1: 坡屋安板，
0: 坡屋安潘
1: 板面，
0: 盘面，
1: 盘面，
0: 盘
1: 盘粉，板面，
0: 这是盘呢。
1: 你发语音过来，我们可以发语音。
0: 对对对，你们发语音过来了，好，我们现在先听歌好不好？
1: 哎，听歌，听歌
0: 啊，
1: 这是对的吗？
0: 这
1: 是对的吗？歌手
0: 啊，那你把这首歌介绍一下给各位。这两个歌手的名字南昌话怎么说？自己的南昌话自己创作也是可以的。
1: 周杰伦怎么说啊？
0: 对啊，南昌话周杰伦怎么说？
1: 杰伦加阿妹。
0: 张怎么说？
1: 不知道啊。
0: 郑，
1: 这个是粤语吧？
0: 海，
1: 谁？这是谁？张海。
0: 妹，这是南昌话吗？
1: 张惠妹怎么说呀？
0: 对啊。
1: 五哟，
0: 这是会是不是？
1: 嗯，会。
0: 妹呢？喵。哎，我们就不会，
1: 哎、
0: 那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对，我们就普通话
1: 了。算了算了，
0: 周杰伦、张惠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该》，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

0: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2: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
1: 晚间的18:43，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
2: 在放配乐啊！
1: 看得见，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2: 我是精灵。今天 Hello, 大家好，
1: 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节目了，
2: 是的，
1: 哎，蛮好。
2: 有朋友说，他刚好多人，大家还在听吗？好，应该还在听，因为节前的最后一天应该都堵在路上吧？不是我想扎你们的心，这就是过节。
1: 我们现在一定要争论一下，就是南昌话到底怎么说来标准。
2: 对，他就说他们都给我发了，然后我说学会了，他说不信，要说来听一下。
1: 你刚才学会的是哪一句哦？
3: 本分本面，周杰伦张惠妹。
1: 这是哪个地方的？
2: 本分本面，周杰伦张惠妹。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下罗啊，或者哪个地方南昌话会不一样、哦？
2: 不不不，这个就是南昌话。
3: 本分本面，周杰伦张惠妹。
1: 那还有其他朋友发的语音吗？
2: 有有有有有。但是后面有两个组织您呢
3: 张惠妹周杰伦辣椒本分
2: 辣椒本分辣椒本面
3: 加
2: 嘎
3: 组织您呢
2: 两个组织您呢
1: 他可能想吐槽我们的吐槽
2: 对对对就是我们搞错哟就也说
3: 辣椒肉牛本面
1: 怎么感觉有点区别啊？你们觉得吗？
2: 面
1: 你们觉得好像有一点区别，
2: 就是音调上面有一点点，
1: 对吧？
2: 因为我跟你说哈，有他们那个各自说话习惯不一样，然后不要你知道怎么说吗
1: ？biu，
2: 嗯，有的人说是 biu， 然后我有同学就会说 but you， 他就会对对，他就会
1: biu 是广东话，
2: 他就会把两个字拆开来说，他就说、还有那个不记得了。就是类似于这种，它可能音调上面会有一点点区别。
1: 你这样说南昌话有点像广东话耶。
2: 对呀、所以人家就说，他刚刚我放的那个是纯南昌，人家就说嘛，说我在说广东话，后面人家不会听广东话的说你是不是在说南昌话糊弄我？
1: 音调有点像。
2: 你说刚刚是说了一堆南昌话是吧？
1: 难怪我身边好多就是南昌朋友们，他们学广东话也会学的比较快。
2: 就是南方的语系很多都是一样的。
1: 哎呀。
2: 嗯，
1: 就差不太多，是不是？还要
2: 是吗？
1: 就差不多啊。反正我们看哪天能够做到。我在南昌生活多少年了？我先倒饬一下啊。
2: 嗯，也就是18年吧。
1: 没有18年，准确来讲，差不多
2: 真有十来年。
1: 哦，对，今年是10年，第10年整。我是16年来的南昌。
2: 10年之前，
1: 我不会说南昌话。
2: 10年之后，
1: 还是不会说南昌话。对，我有的时候能听懂，但是确实我不会。
2: 听得懂啊？
1: 我听得懂，对。但是很复杂那种我就听不懂啊。
2: 那个绕口令你听得懂吗？
1: 你还会讲南昌绕口令啊？
2: 不会。
1: 那你不会你说什么？
2: 但是我之前我们那个有说过，就是我同学有教过我稍微有点低俗的，这个没有办法在那个网络里说。
1: 但是
2: 因为有好多好多那种就是押韵的。
1: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一直会在南昌话里面讲那个姐是什么意思。
2: 假假。
1: 不是是就那个。杰瓦哥，杰瓦哥，
2: 杰瓦哥，
1: 对对对，我一开始我说哪个姐说的，然后我一看真，
2: 你这有点太东北了吧？
1: 你我他南昌话里面真不一样，什么南
2: 南，
1: 我是什么
2: 我，
1: 他就是杰，是不是？
2: 杰瓦哥，
1: 还有其他的就有称呼，
2: 还有什么？
1: 他们，我们，
2: 姐们呢？
1: 还有咱们，什么就是美，还有什么什么力斗啊？不，力
2: 果力，
1: 对对对，就是我。

0: 开始来南昌的时候我是听不懂这些的，
1: 嗯，
0: 就是
1: 是的，
0: 一开始我他们解码过解码或者哪个解说的这种话我就完全听不懂，对，
1: 嗯，南昌话在别人听起来像广东话，但是有好多人说像韩语。他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北京军训的时候跟我妈妈打电话，然后一边打一边哭，嗯，想飞干，那我来一个老板娘去吧，那是广东个小妹，小妹妹怎么说呀？妹妹，
0: 不是崽离子吗？不是崽离子吗？
1: 新阿子，你是广东的新阿子，但是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用。
0: 哦，就是这个词都是可以这样称呼的。
1: 对对对，但是小妹妹我就不知道。
0: 就妹妹拿南昌话怎么说？妹妹，
1: 小妹妹，我不。因为不，因为没有人这样说小妹妹吧？
0: 哦、
1: 样子啊、哦，样子
0: 是样还是用哦？
1: 样子。
0: 我怎么听到有人发“嗡”的音哦？用子。
1: 样子。
0: 对啊。
1: 不是啊，就是样子。
0: 这就是女生拿、
1: 嗯、
0: 南昌话怎么说，就是这样的，是不是？
1: 然后我朋友说，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和老乡说南昌话，对方直接问我们是不是韩国人，但真的是很像吗？
0: 嗯，
1: 我不觉得很像啊。
0: 哎呀，你我跟你讲，
1: 哈尼亚哈塞哟。
0: 你要跳脱这个语境，你去跟当地，尤其是跟北方的朋友拿方言沟通，他们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1: 嗯、是的。
0: 而且有的时候这种语调，他们可能会听起来觉得，哎，跟韩语有点像，是不是？
1: 然后有朋友就是发来了语音，
0: 我先转文字看一下哈。I'm yours， 英语来了。
1: 我放远一点看，能不能播出来？
0: 您听一下。
1: 米子样子
0: 啊，就是妹妹的意
1: 思。哎，真的是米子
0: 啊，妹子。
1: 米子哦，干嘛呀？搞这东西待不了啊，扁一点子。哎，带走，拉走。
0: 啊，这个我完全听得懂。
1: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完全听得懂。他没有那种就是属于南昌话那种俚语啊、嗯，或者那种比较生僻的词，
1: 是是是
0: 就听得懂。不像那个什么姐这种东西啊。
1: 那这句话呢？你是哪种好懂的？
0: 听得懂啊，很简单哎。
1: 是吗？
0: 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对对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一开始是听不懂的。
0: 你
1: 因为我以为他是学校、哦、没想到他是学堂，所以我不知道、
0: 啊、
1: 然后当时就说才能有俺吧，这个应该不是很低俗
0: 的。才乃有俺是什么？
1: 这个应该不是很低俗的话吧？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意思是说那个追你有戏吗？
0: 哦，
1: 这个
0: 意思。
1: 然后我就 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0: 哦，
1: 嗯，就是他人家跟我说了我也不懂。
0: 就跟很多南昌朋友比如说称呼师傅就叫老索是一样的吗？
1: 我不知道。
0: 哎，是啊，是吧？师傅或者是
1: 师傅叫什么？
0: 把你领进门的那个人就是老左啊。
1: 我不知道哎，
0: 是不是叫老左啊？
1: 是呗，我不晓得。
0: 滴滴呀、啊，
1: 哎呀，我不晓得。
0: 好了，我们应该下次聊一期方言的话题。
1: 嗯，是的，
0: 因为好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下次麻烦大家，但是也不能纯发语音，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听过的语音，不敢发出来。
0: 对，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发的一些语音或者什么内容，我们可能还需
1: 要
0: 审核一下，
1: 先听一遍，
0: 不知道大家讲的什么意思。
1: 虽然大家应该都不会故意为难我们，在里面说一些不可以发出来的话。
0: 好像之前不是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有江苏的朋友啊，
1: 嗯，
0: 对啊，还有上海的朋友啊，
1: 上海你，
0: 对啊，还有在外国的朋友也有啊。
1: Our foreigner，
0: 哪里的那就不知道了。
1: I don't know。
0: 哦，我跟你讲，上次在那个龙舟赛真的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朋友、
1: 啊、
0: 对，然后我就对对对，我那时候我要跟他沟通，我发现他不怎么会英语、
1: oh,
0: 但是他会讲法语、
1: no、English。
0: 然后我拿那个翻译器我去翻译，我不知道
1: 咕噜咕噜
0: 的完全听不懂，就有的时候掌握一门外门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1: 是。
0: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跟哪些东西起过名字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给哪些东西
1: 软件有什么名字吗？
0: 我之前会命名哎，但是就是会有，但当时很抽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给他打上那些图标、
1: 哦、
0: 就什么颜色我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图标。
1: 什么图标啊？
0: 就类似于这种啊，
1: 之前好像
0: 乒乓球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哦、
0: 这种图标、啊、
1: 之前不是，嗯，我看一眼，
0: 就这种图标啊，就是这种图标啊。
1: 你知道我看到了哪里吗？
0: 什么？
1: 你的照片。
0: 什么照？哦，忘记删除了、
1: 哎、呀
0: sorry 忘记删除，
1: 这也当不用删除了，怎么就说都是回忆嘛。
0: 哎呀，算了，还是删除掉比较好一点啊。欢迎你，
1: 笑死！
0: 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曾经起过的一些名字，可以在微信公众？大家有没有对，比如说你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你会给他起一些其他的名字？
1: 嗯，有人问龙舟赛的男主持人是你吗？
0: 不是我，
1: 不是。
0: 对，龙舟赛是南昌广电的主持人呢、啊。
1: 哦，是南昌广电的，是吧？
0: 哎，这些我是完全可以听懂的嘞。
1: 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说太过不标准，所以导致
0: 像普通话是
1: 人家不是玩游戏的时候要用那个粤语来表达嘛，然后真的有人用粤语表达，糟了，他是真的广东话。
0: 你发现他听懂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语系有我们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1: 只有九分钟了，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当然来得及。
1: 好，开始吧。
0: 对，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
1: 嗯，
0: 如果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你要找一个这个带娃去的好去处的话，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南昌话会怎么说嘞？
1: 哎，
0: 豫
1: 章
0: 雅集
1: 是这样说的吗？各位朋友，
0: 豫章雅集，
1: 豫章是怎么说的？
0: 豫章
1: 这个词都不会说，那真的是好过分。
0: 洪都怎么说？
1: 洪都糟了、
0: 啊、
1: 大家再可以，我可以模仿一下，大家再说一下，再发过来好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的相关内容。对，我们这次是在暑假的时候，为大家在这个暑期，如果你之前有去过豫章雅集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个里面的体验还是真的不错
1: 的。是
0: 的，而且我们这次在暑期的时候呢，为大家升级了一个亲子的套票，只有我们969才可以购买到的这个专属的优惠。之前有的平台是有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只有在我们969的平台才有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因为大家也是就是发现了说这个豫章雅集好多那个人是带亲子过去的，虽然你成年人什么都可以用也都可以玩，可是小朋友的话就会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那大朋友小朋友就一起，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套票。
0: 对，是，
1: 你总是有人问说哦，小朋友有没有打折呀，小朋友这个多高可以进啊那些，所以这个群体很多，我们就为大家谋了一下福利，只有在969你才可以用这样的价格买到这样的套票。要注意一下，我们是这个票从什么时候可以用？
0: 这个是从今天开始，
1: 今天开始，所以就是说大家端午的时候就可以去用啦，各位朋友，但是要预约一下
0: 哦。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好像就是9月1号开学之前，
1: 开学之前，
0: 在开学
1: 哦。有一个人在考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不要读出来，
0: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所以我叫你不要读出来。
0: OK， 那我就不读了啊。豫章雅集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南昌话怎么说？还没有人给我发送语音过来。
1: 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它是一个文雅的说法，还是就是一个通用的说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老婆的意思。
0: 哦，
1: 对。
0: 南昌话老婆有几个说法吗？
1: 我就不知道，因为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里有这个词，有这个字。
0: 婆子啊。
1: 伯有这个字，然后他们就叫他这个带一个子，那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反正他后面就这样，所以我不晓得这是一个通用说法还是一个不文雅的说法。
0: 我明白，就是可能每个地方称呼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豫章雅集，各位朋友快来了解一下啊。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可以在我们的969当中来购买到专属豫章雅集的优惠价格。亲子套票现在价格只要298元，我们原价的单人票是168元
1: 的。是
0: 的，现在一大一小的价格只要298元，我们的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一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这一次就不用通过身高来划分，只要你们的小孩是在3到14岁，都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
1: 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就是更矮一些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免费进去的。
0: 对，他如果是你的小朋友是在3岁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那就直接免门票进园。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豫章雅集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非常非常出圈的一点是36方的非遗空间，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的互动，
1: 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带小朋友去呢？因为很多地方你就是想带小朋友去做手工，哎，要不然天虹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哦？还有好多人去办卡，就是想让小朋友跟小朋友就是有一个亲子的互动，然后他让他们学下知识，所以呢你又可以看到小朋友跟那些漂亮的大哥大姐姐一起互动，然后跟他们讨价还价买东西，然后再买一些吃的，再做一些手工。
0: 你说的是自己啊？
1: 为什么
0: 讨价还价呀？
1: 哪里讨价还价了嘛？我那个我这168来付钱去
0: 还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那个回复阿拉伯数字6，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
0: 是的，我们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非遗项目，包括这个什么点茶制香、踏印漆扇，还有这个猜灯谜等等一些亲子类互动的游戏为大家提供。第二点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为大家提供，到了这个豫章雅集为你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当地的当时的汉服啊、服装啊，还有妆造。
1: 有人发豫章出来了，
0: 听一下。
1: 豫章啊，集。
0: 那看来我们刚才发音还可以。
1: 你确定是你吗？
0: 啊，你发音还可以，你发音还 OK。对，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我们是一整天豫章雅集的游玩，包括在里面所有的这个集市游玩打卡，还有那个可以来集章兑换礼品，以及这个亲子的一些相关的游戏互动体验。第二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当地还有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古风的妆造，
1: 是的，
0: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换上这个非常精美的古风妆造去体验一下。第三个是我们提供一餐这个非常精美的自助餐给到各位，所以说有吃有玩，而且呢一整天都可以在里面来体验，价格 是298元，两人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票。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对，就可以来解锁购买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票了。当然我们里面呢还有这个单人票的售卖，如果说你要一个人去的话，你可以来购买单人票，原价168元，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亲子票，298元，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来了解我们这个豫章雅集了哈，
1: 还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建议大家先下单，因为如果你没有最后没有时间去的话，你也是可以退掉的。
0: 嗯，对，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只拍一张，
1: 对，
0: 他可能是拍好几张，因为你去完一次之后你可能后面再去的话
1: 还想去。而且我们现在更便宜嘛，就是为了那个暑期的时候给小朋友一起有一个优惠的价格，因为暑期肯定有很多小朋友是有时间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先提前预约哈，看哪天可以去，所以建议大家尽快下单。尽快下单呢，就是为了这3天，如果小朋友可以想去玩的话，就赶紧约一个时间去玩一下。
0: 嗯、对，提前1天来进行预约。
1: 嗯，因为你买晚了。你是不是我们是8月31号嘛，所以你就用不了，但是你买早了你以后可以退，就是这样的。
0: 我提醒各位哈，我们这个票的话它好像就是只有1000张。
1: 嗯，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亲子票只有1000张，然后呢如果大家想买的话要提早购买，购买完之后，
1: 先占个名额，
0: 对，先购买完之后，然后呢后面先占一个名额，到时候这个你如果买完之后你会觉得又没有时间去啊，或者是这个到时候也可以来直接退。
1: 嗯，
0: 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在潮台969的这个专属链接，你直接来下单购买跟了解都可以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份之前8月31号都可以来进行使用。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
0: 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招募时间。
1: 是的，
0: 对，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还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比如说带着小朋友一块出去玩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旅游线路可以来了解。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朋友一直想来了解的是我们的西北的大环线
1: 啊，
0: 我们的8天时间西北环线依旧在招募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想来具体了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西北的路线。
1: 是的，
0: 8天时间的价格现在是47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元，就可以解锁报名我们的这个目前正在招募的西北的甘青之旅。这一趟行程它是环线之行，所以说你能够想到的甘青的所有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包括这个甘青具有的这个独特的一些丹霞地貌，还有这个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还有这个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等等，8天时间都会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啊。
1: 没错，
0: 吃住方面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价格就是4780，两人同行减10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景点在里面，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喜欢或者想来关注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来进群。我们这个团是天天发团，只要大家有时间，然后呢这个人数满了我们就会发团，而且我们都是精致小团嘛，20人以内，所以各位感兴趣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进群咨询报名了解我们这个西北大团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招募的西北的暑期的环线之旅。最后一条依旧是我们的内蒙古的线路。
1: 内蒙古是多少钱呢？
0: 3380。对，3380，5天时间内蒙古之行，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是直飞呼和浩特，就是你如果要去玩的话，你就可以来省去，比如说中途需要转机呢，或者是这个其他要这个等待的时间。3380，两人同行减100元，3280就可以来成团报名。我们在这个特色方面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关的在草原蒙古才可以体验到的一些特色，包括民族的篝火晚会，还有这个草原的迎宾酒，蒙古的专属牧场，都是当地特有的一些景点跟风景。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独有的风味。那么在住宿方面呢，还有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
1: 对，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蒙古包呢就是有那种体验，然后上面还有星空顶，如果你想打开的话就可以去看哦。
0: 嗯，对，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你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了解。
1: 是的，
0: 目前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正在招募的旅行线路哈，总共是有4条。
1: 嗯，
0: 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1: 就回复内蒙古，
0: 对，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
1: 新疆就回复新疆，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
1: 嗯，青甘，但是回复的是西北哈。
0: 嗯，还有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云南之行。
1: 是的，
0: 总共是4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比如说你在暑假的时候有规划哪一条想去的地方，那就可以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旅行的目的地，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跟报名就可以了啊。
1: 然后呢，如果想要去给小朋友报夏令营的话，就可以发北京。如果想去我们的这个用全网哈最优惠的价格来去到豫章雅集的话，就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啊，我们的这个969的公众号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容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你喜欢的物品啊，或者想要挑选你的旅游线路。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 自己的关键词，回复正确，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购买你喜欢的心仪的产品就可以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了，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对，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1: 还有人堵在路上吗？
0: 可这些买票真的很难哎。
1: 你到现在才来买票，当然难了。
0: 哎，我突然忘记，就是我本来已经策划好跟规划好要回家要买票。
1: 要去
0: 对啊，
1: 你不是可以自己开车吗？

0: 只不过赌一赌而已咯。
1: 好像要
0: 哎，有朋友说马上下班了，对呀、啊，马上下班了。
1: 高速费用哎，
0: 嗯，这次是不免的。
1: 对，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0: 因为这次他也没有调休，也没有什么，就是直接让大家休嘛。
1: 我看了一下，我回家费用就是一张高铁票的票钱呐。
0: 所以你就想，嗯，懒得开车了。
1: 对啊，而且还有油钱呢。
0: 既然已经到这个点了，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嗯，
0: 我这次又没赶上高铁，我现在就知道了，要提前多久？要提前一个半小时。我提前一个小时。
1: 高铁为什么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啊？
0: 我坐地铁去的。
1: 哦，你没有规划好那个去地铁的时间。
0: 嗯、我第一次可能就提前了50分钟、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要坐那么久。我上一次去出差的时候是正好，
1: 嗯、
0: 而且时间还蛮充裕的，你知道吗？结果我就说啊，差不多50到1个小时就行了。
1: 差不多。
0: 结果我就没赶上。就塌了一班地铁，
1: 你就给自己留一个小时时间啊，
0: 就不够。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早高峰那个红绿灯好长的时间，我就一直在那等，一直在那等就不行。
1: 嗯、明天估计应该交通会好一些。
0: 关键早高峰的时候他还打不到车，
1: 对啊、
0: 我想说那实在就咱们就打车去嘛，打不着。
1: 嗯，
0: 所以最后呢，我就是大家不要学我哈。我背着负重，我包里有个电脑，然后还有我那个3天换洗的衣服、
1: 嗯、
0: 一路狂奔。下车的时候可能我是8:53的火车、
1: 嗯、
0: 下车的时候是8:46。
1: 可是只有几分钟就要进站的，那很赶、哎。
0: 一路狂奔到了那个检票口8:51。
1: 就还有2分钟啊。
0: 但是不能。因为他是提前5到10分钟就不能够检票了，
1: 那你要改签，最后是不是
0: 就是改签了？
1: 对，只能改签。
0: 嗯、过了39分钟嘛、
1: 啊，那其实也还好了。
0: 因为长沙离这边还是就是也班次很多的，
1: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到吧？应该
0: 一个半小时是绝对够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只留一个小时的话，只要你踏掉一趟地铁
1: 就
0: 来不及，
1: 对吧？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周六周天或者是这个端午节，你有规划好去玩的行程的话，一定要谨记哈。提前买好你这个往返的车票。
0: 嗯，
1: 我以前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忘记，
0: 我觉得现在可能来不及了。
1: 对，我有一次就是只买单程去的票，我发现去的票很好买，但是回来的
0: 票你是不想回来上班的你啊？
1: 我记得那一次就是的，就是那一次是什么节来着？
0: 通报批评，
1: 好像是国庆的时候。
0: 你胆子好大呀、啊！你
1: 就是我买了去的票，我那时候非常自信的，我在那补票，我说一定能够补最后一趟回来的票，
0: 嗯、
1: 但是那年国庆没有补到票，然后我是上班当天。然后呢，买了当天上午的票才回来的，
0: 嗯、
1: 就是很赶很赶。所以说提醒各位，你一定要买好这个往返的票。
0: 有朋友说今天真的超级堵，平时20多分钟的车程，今天开了50多分钟。
1: 我刚才有看一眼高德地图了。
0: 没事，我开过一个半小时。
1: 你先看
0: 平常你最快哈20分钟可以到，我开过一个半小时。
1: 你看一下市区现在都是一路红哎。
0: 哦，没办法。
1: 哎，可是我明天那个点来上班绝对不会堵。
0: 明天应该不会。
1: 我明天是我的早班，我4:30
0: 当然不会堵啊。
1: 半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堵，明天中午的时候应该会堵一点吧。
0: 嗯，我明天是中班。
1: 那你明天来的时候啊，你来的时候，
0: 明天走路来就行了。
1: 啊、你走路来，对啊。
0: 对啊。
1: 还不，我说你明天来的时候啊，你开车在北京东路那边兜一圈，帮
0: 我
1: 看那个路。
0: 为什么要兜一圈？
1: 因为我要走那个回去
0: 了。你不用看，你直接打开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图，不就能看到了吗？
1: 我明天
0: 还需要真的开车。哎呀，
1: 我明天要先开车到单位，
0: 是现代人吗？
1: 然后呢，要再把车再开回去到我们家停好车，我再从家里面出发去高铁站。那我来得及吗？
0: 哦、你还是坚决想要去高铁站是吗？
1: 对，我来得及吗？
0: 你把车停在这里会怎么样呢？
1: 可是我如果要停在单位的话，我当天我从端午最后一天回来，我还要回来拿车，而且我还那个时候拿车要开回去，正值晚高峰的时间点。
0: 你几点回来啊？
1: 我是4:00多到南昌西站、
0: 哦、
1: 然后呢到这儿
0: 5:00多
1: 正好是晚高峰的点。
0: 嗯，那你吃个饭再回去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哪吃啊？
0: 吃食堂啊。
1: 我还在食堂特地要吃顿饭是不是、
0: 对啊，那不是很好吗？因为你那个我们地铁可以直达台里嘛，是吧？
1: 哦，也可以省2顿饭钱
0: 哦。嗯，对啊。哎，完美。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各位朋友们。
0: 嗯，
1: 晚间的19:06喽。
0: 哎，有朋友说今天是不是有演唱会？怎么这么堵？不是，
1: 今天有演唱会，
0: 今天是节前的第一天，所以很堵。节前最后一天，所以很堵。
1: 哦、说到这个，大家有去抢邓紫棋那个演唱会吗？
0: 没有哎，
1: 我没有抢到哎，我抢票失败了。
0: 我没有钱哎。
1: 你是说你没有抢还是没有钱？
0: 没有钱，因为今天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说啊，医生说这个病很严重啊，你要少喝奶茶、
1: 嗯，
0: 然后你要少吃那海鲜，完了之后你要那个多吃点素菜，叭叭叭，就是说医生我什么病啊？你没钱，
1: 没钱。哦，张靓颖的演唱会票也要开抢了，
0: 嗯，
1: 你想去看吗？
0: 所有都不是。
1: 蔡依林哦，也没有钱。
0: 他们两个票价也不会差很多吧？
1: 张靓颖的490，
0: 张靓颖可能更贵一点。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

0: 舞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8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愿弄自己后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哎，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试。

0: 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朝台九六九，朝台 96.9。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朝台九六九。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5: 潮台，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Spotlight， 游戏开始 deadline， 倒数计时 alright， 违反规则就淘汰。Take light， 起床铃铛 inside。

0: 拆解，改写黑心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Galaxy， 慢了一大的 Bebop 闪送到你怀里。我明白再对节奏再好听的 Melody 也不如我的你，
1: 都不如我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1: 我感

0: 了特别宽。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2: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3: 就是不知道死刑。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牛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拒绝空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接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莫方的饭去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潮台969，潮音乐。
2: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慧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慧偷星星的人。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知识。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首挑。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7: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阻隔了电和铜。

0: 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0: 量更高，游历全世界，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震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高温天气容易出汗、心烦、睡不好，睡眠不足会影响女性内分泌，也会影响男士身体状况。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尽量早睡不熬夜，睡前少刷手机，室温保持舒适，规律睡眠能稳定激素水平，对备孕有很大帮助。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Hello, I'm not sorry that I had to let you go.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you should really know.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市竞速。